0: 这是西林娜依高带来的美式去冰，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马克，你早上八点的时候经常放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歌，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
0: 冰可
1: 乐，
0: 又是美式去冰。
1: 对，就是这会儿有点热，是不是？
0: 我就是刺激一下大家，让大家都清醒一点。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找到我们来一起聊聊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关于养成系。哎，你有没有就是见证过哪些事物它从最开始名不经传，然后一步一步变好的？欢迎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对，不管是一家店，或者是一个明星，
0: 或者是某个人，
1: 一个人，对，因为刚才我们看有朋友就是说她养成系就是她老公，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那个，上个小时我分享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品牌嘛，服装品牌，我最开始关注她的时候，她的粉丝真的不是特别多，还不到1K 呢。现在人家就是直接线上，然后还请了大热的这个明星来代言，包括线下的店也非常有质感。
1: 哦，我突然想到了有一个歌手，我在想，可能啊，当时发现他的那位粉丝，那不是那位粉丝，那个人在想的是，我找到了一个冷门歌手，我要成为他的养成系。
0: 是的，
1: 结果没想到人家火了20多年了，就是你还记得吗？孙燕姿嘛，
0: 对，
1: 然后当时是在知乎上还是什么，说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加坡的冷门歌手孙燕姿，可当我在猜他当时肯定心里是这样想的，养成系。
0: 然后看到大家留言，他的世界应该也崩塌了。
1: 看到大家留言才知道，哦，已经成了，不需要他再养成。
0: 对对对，是的。然后我每次就遇到这种，就是需要我觉得我见证了他的成长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别人分享。就想跟别人好，也不知道在炫耀什么，
1: 就是在彰显你自己很有眼光嘛。
0: 对啊，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就比如说那个店，我上次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说这个店，我当时我买它的时候啊，
1: 对，
0: 他们家怎么怎么怎么，现在你看看，也不知道在牛什么，好像自己往里面投钱了似的。
1: 不是，就好像是你设计的一样。
0: 啊，对对对，也不知道在牛什么。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养成系这件事情，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都是可以的。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了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的朋友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歌。猜歌的游戏是这样玩的，我们会给出一个词语，然后我和马克会分别唱一首错误答案。
0: 对，
1: 但是你也可以唱，然后我们会播放一下原唱，我们让大家猜的这首歌是什么歌曲，然后这首歌也是包含那个词语的。
0: 没错，
1: 对，然后如果说你猜对的话呢，也可以把歌手名和歌曲名发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来唱一唱。
0: 是的，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词呢是世界。
1: 那就太多了，
0: World
1: 我跟你说，他的语词汇量其实也挺少的。前两天有一个啥呀，就说不出来了，已经。
0: 对，
1: 关键词。
0: 对，所以只能找一些简单的词汇了。
1: 对对对，
0: 那世界这个就非常多了。你先来吧。
1: 我先来啊。世界。
0: 这个非常的熟悉了。我的这个世界是，我其实想到了两首。世界。
1: 哦，冷门歌手
0: 的。对对对，冷门歌手的。
1: OK， 还有。
0: 然后下一位是大热门歌手的。世界。
1: 然后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想必很多朋友不知道这首歌里面有世界，你觉不觉得？
0: 但是它里面也加入了一些……
1: 别说了，这个不能讲。
0: 来，各位听听这个世界出现在哪里？
1: 世界，看看，
0: 我专门送了一个哦哦哦！
1: 你专门送了一个还没剪掉哎？
0: 就专门送的，
1: 我不信。
0: 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吧，然后来猜一猜今天这是哪首歌曲。
1: 先让这位叫做富甲一方的朋友啊，门口站着，他说
0: 怎么回事啊，
1: 他说蔡依林的就是爱我唱的那个
0: 想起来了，
1: 不是就是爱，反正不是就是爱，
0: 对，
1: 就是反正你这个也猜错了，然后我们来 猜一下，就是刚才原唱唱的那首是什么歌曲、啊、
0: 哎，是的，
1: 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来答一下，也可以把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发过来。
0: 对，是的，这
1: 你会唱那首歌吗？
0: 一会儿
1: 没必要会唱那首歌吗？
0: 一会儿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1: OK，
0: 看一看会不会投稿吧。
1: 嗯哼，
0: 然后这个歌手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提示吧。
1: 我觉得稍微提示一些吧。
0: 首先，这个歌手毋庸置疑，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就那一声那个动静，
1: 哦哦哦，
0: 就已经知道是谁了。然后这首歌曲啊，它是。一个人
1: 你要是没有提示你就别在这硬提示我之前都已经想直接放歌让大家唱了，你在这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我以为他有很多话要说，
0: 好像显示自己的这个音乐素
1: 养很高，结果也没有、
0: 结果说不出来任何的这个信息，朋友们，
1: 对，
0: 所以大家赶紧，哎，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1: 当然了，我就说、所以我就说不用提示嘛。
0: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放歌吧，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各位歌手，欢迎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这是陶喆带来的谁说呀朋友们，苏三说。
1: 哎，对，有朋友说陶喆在想太红了吗？不是
0: 不是哦，不是朋友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苏三说，也欢迎各位歌手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有朋友叫做有话周末说，说刚想说马克最近都不说英语了，今天就说了、呼吁以后每天猜的词跟着马克一起学英语、
0: okay.
1: 我告诉你 OK 什么 OK
0: No problem。
1: 你想一想啊，本来这个找歌的时候、就得找一下你会唱的，然后现在找词儿、还得找你会说的英语你何必呢，
0: 难上加难。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就没几首歌了啊。
0: 哎，是的，还是有一些的好吧，那我们就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来发送过来，猜对的人确实是挺多的。
1: 对，
0: 接下来就是考验唱功的时候，我比较期待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戏腔那一部分、有没有唱得非常好的朋友。
1: 对，因为我那边没必要不会
0: 啊。就是他刚才演唱了一段
1: 没必要的，昨天的时候郑重地说我以后不会再走搞笑路线了、我要走实力派的路线。
0: 然后呢，
1: 结果今天猜的这首歌他 只有能力搞笑他没有能力走实力派。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一会儿听一听各位歌手们的表现。
1: 对，各位歌手们其实现在也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墨镜，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要为你将来红了以后做准备啊。
0: 你站上舞台之后，你肯定要让自己的整个的造型也是要设计一下嘛。
1: 站上舞台的时候我不建议你戴墨镜但是你将来红了以后，你出去你坐飞机、然后粉丝接机戴上墨镜。
0: 对对
1: 对
0: 是的，要不然就是人太多了不太好、
1: 对，闪光灯什么的对眼睛不太好。
0: 对对对，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香奈儿的眼镜，鸳鸯腿墨镜。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我们准备这个墨镜呢也是辛芷蕾的同款，
1: 初阶同款啊朋友们。
0: 很多这个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一个人气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平时你在香奈儿的专柜买这个墨镜的价格是3800，今天我们奥莱仓捡漏专场2.9折破价，只需要10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然后如果是让我选的话，我会选那个黑色。
1: 对，
0: 麦船长就是强推白色，
1: 因为我有太多黑色的墨镜了、然后想要自己整个这个衣服搭配哈、更上一层楼，然后有那种时装的感觉。
0: 哎，
1: 真的要选一个白色的，非常的不错。而且白色墨镜更加的法式优雅。
0: 哎，没错没错。
1: 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墨镜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专柜38002.9折1099就可以拿到手的这个鸳鸯腿的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哈。
0: 是的，
1: 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墨镜，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直接回复墨镜就可以了，1000元出头就能拿下香奈儿的墨镜。这一款呢也是它的断货王哈。
0: 对，
1: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其实墨镜哈它最受欢迎的原因，镜片真的是其次
0: 啊，
1: 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造型能不能让你整个人的面部锦上添花。
0: 哎，给你整个人的时尚度提升一个档次。
1: 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呢，它就是一个猫眼的墨镜啊。你一看猫眼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猫眼的造型非常的修饰脸型。
0: 是的，
1: 它有一点点微微上扬的猫眼的线条，所以呢圆脸戴上拉长面部线条，显瘦显精神，方脸戴上可以弱化下颌的棱角。

0: 柔和轮廓，如果是菱形脸戴上的话呢，刚好填充了太阳穴的凹陷，修饰颧骨的高度。椭圆脸戴上那就是更加锦上添花了，毕竟这个椭圆脸鹅蛋脸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脸型哈。不管是颧骨高、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都可以被它修饰得非常的好，戴上直接修出这个小 V 脸。有很多朋友哈，其实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墨镜戴上显脸大，但是呢，这一款猫眼的设计是恰恰相反的，它是往上走的线条，它会把视觉中心向上提，所以这个脸自然就显小了哈。而且呢，鸳鸯腿的设计低调吸睛，两侧镜腿也是有辨识度的设计亮点哈，就是 Chanel 的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那个 logo， 而且呢，一左一右不对称，但是又非常的和谐。另外上面的那个钻呢，是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嵌，每一颗牢固金精致，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还会带出一点点火彩的感觉哈。所以戴上以后质感也很好。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就可以把这个断货王带回家了。而且呢，它除了好看之外哈，它还有一些这个防晒的功效。因为我们戴墨镜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为了保护眼周的皮肤嘛。
0: 对，
1: 它的防护力呢是 UV400 的镜片，它可以帮你隔绝掉大概99%到100%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然后 UVA 和 UVB 呢都在这个区间之内。 UVA 是让咱们的皮肤晒红晒伤的， UVB 是让咱们皮肤晒黑晒老的。你想这个眼周皮肤是全身最薄的，而且只有面部皮肤的1/3厚，而且它没有皮脂腺，特别容易长干纹细纹和晒斑。你平时可能有很多朋友会花大价钱去买眼霜做眼部的护理，但其实你忽略了你平时戴一个墨镜，日常的防护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呢，来把这样一个墨镜带回家哈，把最高级别的紫外线防护戴在自己的脸上。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发送一下墨镜这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款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戴的，
0: 当然
1: 不挑场合，也不挑季节。你上班通勤搭西服干练精致，你从这个停车场到办公室路上，就是它就是你的临时遮阳棚。你日常逛街搭个 T 恤牛仔裤随手一戴，就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感觉。
0: 对，我们今天这款墨镜啊，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支持专柜对比，两个颜色，黑色和白色，库存随时断码。所以呢，千元入手香奈儿的经典款的机会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墨镜就可以了。那8:21也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
1: 今天演唱的是陶喆的苏三说。首先来听听看第一位歌手孟孟唱的怎么样呢？

0: 这是他的拿手好菜。
1: 而且我觉得我特别惊讶的是怎么可以唱得这么清爽。
0: 对啊，
1: 有很多那个尾音就是很清爽很俏皮的感觉，
0: 而且他唱的就是还带着一点点那种逍遥自在的感觉、啊、
1: 哎，对对对，是的。来听听看下一位歌手吧，没必要。来，今天唱的怎么样？

0: 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只是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
1: 他也不在乎所有听众的死活，
0: 对，他就一切都不在乎，已经没有他在乎的人了。
1: 对，是的。那接下来这位，我觉得他还是挺在乎咱们这个舞台的。
0: 嗯，
1: 他的名字叫做 Larisse， 来掌声有请。

0: 吓我一跳。是这样的，就是从昨天到现在，从还没从井里出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担心他。
1: 这回声怎么还这么大呀？
0: 还在井里，对。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哈，可以成为我们的导师，成为我们的评委，来点评一下大家的这个唱功，好不好？
1: 我可以点评一下 Loris 吗？
0: 你现在可以。
1: 我是觉得，我愿意称。

0: 他的这种唱法，我刚才想到了一个名字，很适合，叫做鄂喉式唱法。就是你看他唱到尾音的时候，很像有人掐住了他的脖子。嗯，我们以后就叫鄂喉式唱法，怎么样？
1: 怎么了？你是要学吗？就你听很像是，我先把它起好名字，然后我就会在私下苦练。接下来下一步我就是要找到一个景，
0: 我就要把这个地方发扬光大。
1: 是
0: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各位这个评委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点评一下各位歌手们的表现到底唱的怎么样呢？
1: 是的，另外呢也不要忘记哈，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其实你可以现在把这个卡先给就下单了以后，你就可以预定，它就没有过期，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
1: 对，我们的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这个卡呢，它是住玩一价全包，住和玩这两方面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你就直接来回复一下亲子，就会看到我们准备的套餐有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包括两大两小，这些全部都有，而且呢让你住得舒服玩得开心，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8:24，稍后见。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FM 90.0
5: FM 90.0
4: My Radio

0: 这是郭靖带来的我以为。在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选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刚才也是有很多朋友来点评了一下歌手们的表现。嗯，一只绵羊今天没有来投稿，开始点评上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那个想 好奇想知道 Larisse 每天都是在哪儿唱歌呀？
1: 走廊了，不是井里。你以为真找了个井？因为你记不记得昨天有一个人说Larisse就应该拿冠军，因为他真找了一个井。
0: 对呀、
1: 没有了。
0: 这个混响有的时候还挺加分的，你别说。
1: 你啥意思？你希望没必要下次在唱歌的时候就可以跑到外面的那个洗手间里面
0: 唱。对啊，可以去到那个就是楼梯间之类的唱一唱。
1: 反正其实也挺近的是吧、
0: 也给各位歌手们贡献一些这个思路啊。
1: 哎，是的。然后还有朋友是这么说的，说没必要老师，这个爱情你不要也罢。因为没必要，刚好唱的是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嘛。就希望他可以不要。
0: 我觉得他差就差在他和其他的歌手的区别。人家别的歌手都是真听真看真感受，他就是想要凭他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就自己想往上靠。
1: 他其实是有经历的，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因为有一些偶像包袱嘛，生怕自己的粉丝知道自己谈恋爱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就说：“马克，请把没必要拉出去吧。”哦，真的吗？你
0: 好的好的，
1: 你是在搞笑还是真的不知道？
0: 我给他弄出去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趣留言就进行到这里啊。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个可以让你的眼部皮肤然后防晒的一个墨镜，
1: 让你的整体穿搭也会变得非常亮眼的一个墨镜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了。但是面部其他的地方怎么办呢？朋友们还是要涂防晒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次给各位安排上了欧莱雅的小白管防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在这个高端防晒前三的位置，这支防晒 SPF50加 PA 四个加全网热销百万。兰蔻小白管防晒它厉害就厉害在他们家的那个专利科技麦色绿科技。
1: 对，
0: 就是它就像是一个网一样，然后就扒在你的脸上，帮你把所有的这个 UVA 和 UVB 全部都防掉。而且这次我们准备的这个防晒它还是一个新版，它不仅是可以帮你隔绝掉一些这个紫外线，如有一些漏掉的，它还可以帮你在这个用化学的成分来帮你化解掉，
1: 就可以消解掉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这就是兰蔻小白管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新版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0: 对，
1: 回复防晒，因为我们原价呢一支是760，但今天我们是399，买一支正装再送一支同款的正装100毫升，相当于一支不到200块钱哈。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如果夏天的时候发现最近家里面的这个防晒已经见底了，需要重新囤货了，那赶紧来下单。
0: 没错，
1: 或者是现在你觉得自己手边这个防晒不是特别的好用，不妨试一下兰蔻小白管。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在给大家推荐完兰蔻小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推荐，就会有朋友不停地在后台问说什么时候再上兰蔻小白管。
0: 是的，而且这个小白管你就趁着今天的这个价格你可以多囤两支嘛，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而且很多人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肤感非常的舒服，就涂在脸上是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抹出来就像是化开的冰淇淋一样秒成膜，而且不泛白不搓泥。

0: 泥不闷痘，非常的清爽，也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涂嘛。
1: 而且它可以简单替代一点隔离啊粉底的作用，就是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不是，而且还可以不影响你的底妆，它反而可以让粉底更加的服帖。
0: 对
1: 对，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哈。通勤路上、逛街、暴走、周末露营，它太阳再大，它都能稳稳的拖着你。而且晚上回家以后洗面奶就能轻松洗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今天399到手两支的正装，一支不到200块钱哈。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溯源，保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onas Brothers 带来的歌曲 Only Human。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刘若英带来的新作品《你从春天走来》。有的时候咱们不一定要等别人从春天走来，咱们走到春天里吗？
1: 对，因为接下来呢，嘉阳就要带着大家去春城了。
0: 哎，是的，
1: 昆明，
0: 没错，我们的这个云南秘境之旅马上就要出发了。在8月8号的时候，你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嘉阳一起出发去云南感受一下。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呢，在里面给各位准备的地方啊，先来说说都有哪些。首先我们会去釜山湖，
1: 釜仙湖
0: 啊，釜仙湖这个地方是有200多口的鱼，
1: 不让你去生气了是吧？
0: 啊。釜仙湖有200多口鱼洞，都不叫我去，
1: 随便分你一个鱼洞让你钻进去是吧？
0: 对呀、啊，然后在这儿可以体验到那个皮划艇，我特别期待，你低头就能看到那个湖底的石头，
1: 你还期待上了。
0: 然后咱们再去建水，我到时候看看这个嘉阳拍的视频就可以了、
1: 哦、
0: 远程的看一看这个美丽的景色。
1: 再给嘉阳布置工作是吗？
0: 没有这个意思啊，没有这个。
1: 哇，
0: 然后
1: 你就念吧，我看我还有多少坑可以挖。
0: 然后我们再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建水，可以逛一逛朱家花园。这个地方就是那种雕梁画栋，特别出片，我是觉得。另外我们还会带你去蒙自的碧色寨，这个地方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你在这儿就是随手一拍就是复古大片，因为那个地方呢，它是有那种法式的火车站，黄墙红瓦。对吧，大家现在就可以考虑一下在这带什么颜色的衣服了啊。然后接着我们再去一下坝美壮族古村，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风雨桥啊，千年古榕，河畔水车，农家稻田，就特别像一个世外桃源。还有这个普者黑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想必大家也都记得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景色，就非常的像仙境。
1: 对，要不为什么在那儿拍呢、
0: 啊、对啊，
1: 十里八荒最美的神仙就在那里。
0: 是的是的，你这个时候去你可以看到一大片的荷花池，你在那儿呢也可以好好的就是拍几张自己的人生照片。
1: 对，你也像那个谁一样，浅浅一样
0: 啊，
1: 像白浅上神一样，爬在树上。
0: 哎，而且我觉得可以那样，就是你戴一个那个白浅上神的那个
1: 遮
0: 眼睛的那个丝带，就特别的出片。
1: 不是睡眠眼罩。
0: 不是啊，不是啊，
1: 差的有点多、
0: 那半透明的那种丝带，然后我们
1: 带一把扇子。
0: 对对对，是的，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哈、啊，全程是4段酒店还有特色的客栈，玩累了咱们就直接睡在风景里，你想想多惬意。
1: 对，而且美食也非常的给力，
0: 我们每天一个特色餐，什么这个釜仙湖的石锅鱼，建水的汽锅宴，还有土八碗，蒙自的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这些全部都能吃得到。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云南这两个字，直接扫描二维码进到我们的群里来找这个小助手报名就可以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云南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的牡丹花田也真的非常的贴心，上次我带队去内蒙古的时候就给我发了很多的那个面膜，让我给就是出去玩的朋友们一人发上一片，比如说这个去沙漠的时候、我就发了每个人发了一片，圈了一波粉、很多朋友说回来了以后就要买，因为就用这个古法面膜它没有过敏。
0: 是的，
1: 对。然后呢这一次去云南他依然是交代了给嘉阳带了很多那个面膜、然后我说云南很潮湿的，很湿润的，而且那个不会有沙漠呀、这样的地方、然后人家说那你就不知道了，因为就是像比如说像现在最近在郑州这样的天气、越是潮湿 闷热，空调房里面一吹，外湿内干，脸照样是紧绷起皮的，还是要敷一些面膜的哈。
0: 没错，
1: 所以今天依然给你带来的是这一款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首先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哈，里面有这个泛醇、牡丹精粹，还有二裂酵母，你看这里面有二裂酵母
0: 做
1: 到深层的补水、还有呢就是它是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那个膜布，展开度很好，柔软就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还有就是敏感肌是可用的，这个真的是可以测试的。我之前带队去内蒙古的时候，有一位我们的听众就说他用什么都过敏，结果他用这个没过敏，回来就下单了很多。
0: 对，因为我们是经过这个权威检测报告、认证过的，我们是5大0添加，
1: 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日常价啊， 99一盒，我们今天是99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一盒里面有5片，
0: 对，
1: 你可以算一下划下来一片才多少钱。
0: 哎，是的是的，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想要去云南的朋友不要忘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云南就 OK 了哈。
0: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去玩还挺舒服的。昨天咱们有一位那个合作伙伴，
1: 嗯，
0: 他听到了我们那个去云南的宣传，他就给我发消息说、嗯、说你们有没有那个8月8号、8月9号出去玩的行程。我说这不就是吗，
1: 你怎么不听节目呢你。
0: 对啊，他可能没有记清时间、
1: 哦、
0: 我们就是8月8号那一天出发带大家去云南哈、
1: 嗯、
0: 他一看整个行程他就说还可以。
1: 对，
0: 所以我们昨天我记得是一下报了好几组家庭。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云南，然后进到群里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上次去内蒙古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一家人他们是坐高铁去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害怕不敢坐飞机、
0: 啊、
1: 那我们就会另外安排。
0: 对
1: 对，所以就是一切的问题我们都能帮你解决，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云南就可以了哈。
0: 还有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也跟各位说一说吧、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我们有那个接送机的服务
1: 啊、
0: 嗯、你它是可以直有一个商务车直接从你家给你送到机场、
1: 嗯、对，然后回去的时候也给你送回去，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1: 8:50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NF 带来的歌曲 Happy， 拜拜喽，
0: 拜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儿，那怎么办呢？不行就两杯。这是来自周传雄和杨和苏的一首《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儿》，也把时间带到了9:04，开始了今天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90商城推荐的这款好物，我又在你们之前偷偷下了一单，因为我觉得非常适合一年四季。为什么我不单单说它只适合夏天啊，就是因为你想想，我们平常就是戴个墨镜，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就是为了防晒，或者在开车的时候呢为了防那个就是光线呀、等等等等之类的。出去旅行的话，它一定是凹造型必备的。就是我妈现在出门拍照的时候，她都喜欢戴墨镜了，然后她说这样大家看不清我的眼周。好吧，也知道这个眼周是我们这个全身皮肤最薄的地方啊，紫外线一晒就干就松就长纹，而且眼睛如果说一笑有皱纹然后显老的话呢，的确就挺显老的。但是你看咱一个墨镜往上一戴，整体的氛围感是不是瞬间拉满了。今天我跟你讲，给你找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的鸳鸯腿的墨镜。咱要给你推荐墨镜哈，就一定是大牌的，是不是？香奈儿品牌，对不对？我们就会发现说，它真的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就是都会戴，包括私底下有很多明星他们都会戴，然后绝对是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所以这会儿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回墨镜你就能够看到今天给你带来的正品的香奈儿字母 logo 的鸳鸯腿的墨镜了、凹造型绝对 OK， 而且它防这个光的能力也是很强的。这个墨镜呢在专柜的价格是卖到3800，大家知道就是基本上香奈儿的墨镜都是在3000左右嘛，但是我们今天是奥莱捡漏专场，2.9折的一个破价，只需要1099，有黑色白色两颜色你可以选择，奥莱仓共享，各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你想给自己配一副大牌的墨镜啊，你这会儿要赶紧回墨镜，因为我觉得墨镜这个东西不嫌多，真的不嫌多。配不同的衣服，然后我就会发现要戴不同的这个墨镜，而且墨镜是一定要有一个的，它凹造型简直了。而且呢平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咱都能戴，特别是在夏天光那么足，是不是？那你出去的时候墨镜一戴，不光颜值提升了，那么也能防光这个阳光啊，是不是？而且香奈儿它在时尚圈的地位真的不用我多说了吧，百年的奢侈老牌，从包包到彩妆到饰品，随便一条都是业界的标杆。那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也是有着香奈儿的高级的调性的，是这样啊。那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两个字，这一款是 CH5422， 你随便在哪儿都能找得到，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断货王。它的那个造型就是微微上扬的猫眼的造型，戴在脸上不挑脸型，不管你是圆脸方脸，然后颧骨高或者是太阳穴凹陷等等，都能被它修饰的服服帖帖的，戴上直接给你修出小 V 脸，两侧镜腿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鸳鸯的设计。然后因为一边它是这个香奈儿镂空的满钻的大字母的 logo， 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经典的双 C 的满钻的小 logo， 低调但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进口的板材搭配施华洛世奇水晶镶钻，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说，哎，这就是香奈儿。而且这款墨镜是 UV400 的镜片，它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最高的一个级别，意味着就是可以阻挡99%到100%，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它都是能够防的，包括 UVA， 对不对？ UVB。就是眼周这样也不用被晒老被晒伤了，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夏天防晒该涂的涂该戴的戴，这才算到位。那夏天你可以用，那么秋天呢冬天呢，这墨镜谁说不能戴呢，是不是？特别是在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呢。

紫外线也特别强呢，墨镜一戴，哎呀，一下车的那个氛围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真的是一年四季都能戴的。但是你这会儿只需要回墨镜两个字哈，上班通勤大西装干练精致，日常逛街 T 恤牛仔裤随手一戴就特别有范儿，出门旅游的时候你跟你讲啊，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质感，经典款永远都不过时，你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所以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墨镜吧，早上的时候就是回复量特别的高，我们真怕还没有到中午它都卖完了，你知道吗？毕竟我们帮大家选的这款墨镜也是断货王，而且这个价格的确是在专柜要卖到3800，今天是我们奥莱仓捡漏的一个专场，直接给你2.9折，1099。虽然1099也不便宜了，但是比起3800那要便宜不少，而且是给你保质保真，保证正品的哈。你可以就是对比，可以去对比，黑白两色都可以选，支持专柜对比，库存随时都断码了。你想我们支持专柜对比，然后又帮你省下了那么多钱，3800不要，直接1099，省2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请朋友吃几顿饭了，而且还可以趁着周末出去玩一圈，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回墨镜，我看早上啊我们都刷屏了，我真怕没了。如果你这会儿回完墨镜你觉得 OK， 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行了。奥莱仓直发，3800不要，直接1099，支持专柜对比，正品可查，黑白两色可以选，库存随时就断码了。你想千元出头，你入手的可是香奈儿经典款啊，不管什么时候，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戴都是 OK 的，想凹造型凹造型，不想凹造型咱直接就是防紫外线，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戴上墨镜就是酷，趁着夏天还在，给自己一副能戴很久的墨镜吧。你有没有发现咱只要买那种品牌性的东西总是用的时间会比较长，但如果说买特别便宜的，一是可能对眼睛不是特别好，二是它的造型的确没有大牌的那么经典，毕竟人家大牌是不是奢侈品牌啊。那么这会儿只需要回墨镜两个字，还是那句话，我怕不到中午都卖光了，回复完墨镜赶紧秒拍秒付吧。继续为你送出这首 In Your Eyes。

刻，我觉得这是属于被很多人低估的一首中国风的遗珠。编曲上他用到了笛声古琴，带着艰难烟雨的氛围感，没有大开大合，但整体淡淡的，就好像是一场渡口离别戏一样。虽然说这首歌没有像青花瓷那么出圈，是旋律也是属于那种慢热型的，可能你听第一遍的时候未必很抓耳，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就属于往后你越听你越回味，然后就越上头。缘分散场之后只剩回忆，爱恨最后都化作离愁入酒，所以非常适合在安静独处的时候听的一首作品，把那种有缘无分的遗憾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天涯过客。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

0: 化洞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我们张惠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装醉。马上在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佳阳就会带你去云南玩了，这是我们月行天下暑期的一个新路线，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8月6号出发，8月8号周六出发哈、啊，郑州直飞昆明，六天五晚的时间，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到时候佳阳会带着你一起，对不对？不管你是安排父母去啊，还是一个老人带一个孩子呀、啊，都没关系的，因为佳阳在嘛，路上有人照应，你只管负责玩就行了。公众号回云南加群，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就行。这次我们的云南之旅是属于那种小众路线的，不是昆大理，是抚仙湖、建水，然后蒙自、碧色寨、普者黑，怎么样？每一处都是隐藏着那种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真的是。你像普者黑，它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一个取景地嘛，万亩荷花盛开，现在正好是时间，一眼望不到边，荷香弥漫整个湖面，一定是特别美的。包括呢，这会儿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想去都可以直接回关键词云南，我们全程精选四钻酒店和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的汽锅宴，还有郭强米线呀、普者黑的荷花宴等等等等哈，吃的住的都非常的不错，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云南进群就可以了。而且这次我们还专门给听众朋友一个出游的福利，就是凡是八月八号报名我们这个云南线路的，我们都安排专人的贴心的送机服务，从你家到机场商务车接送，出行省心不操心，可以开开心心的游云南。记得回关键词我刚刚说到的云南，就可以进群，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发给你了。出去玩一定要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面膜，然后玩一天了，晚上往那一躺，然后敷个面膜，舒舒服服的，对吧？牡丹花田古法面膜今天给你限时秒杀，既然是限时秒杀，那一定是优惠的，原价99一盒，而且一度断货，今天直接给到你99四盒，直接带走，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的话呢，在随单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对不对？这款面膜呢，也是哈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肤，敏感肌也能用，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可以达到外锁水内修护的一个功效，所以记得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哎呀，张震岳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浪人》的，也欢迎在9:39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好久没有听 Sam Smith 的歌曲了，我们以前都说他的歌声啊，他的唱腔就是有这种骚灵 R&B 的唱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来感受一下吧。London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6: 好。
5: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7: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您好，我是丽佩。今天我们在90号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适合在夏天用的东西。但其实说在夏天用呢，我们一直就是有给大家传达一个概念，就是这种东西除了夏天，其实一年四季我们都是需要就是涂抹的，那就是防晒霜。就说可以把这个防晒霜啊，给它当成是我们护肤的一步就可以了，因为一年四季不可能只有夏天有紫外线，对吧？紫外线是最伤我们皮肤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变老的。我们说光老化啊，是导致我们衰老80%的元凶。所以你想，阴天的时候、下雨的时候，难免没有紫外线呢，你就把它当成是你护肤的最后一步就可以了。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防晒霜为什么就是不想涂它，就是黏黏腻腻的，后续上妆还不舒服？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我们给你选的这款啊，上脸特别的轻薄，就像你涂了一层乳液一样。你这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赶紧的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防晒或者是回小白管都可以，能够拿到我们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全网热销可以说是比较居前的，前三名总有吧。 SPF 50加的防晒指数，搭配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月初的时候有上架，但是当天就卖完了，好像就是佳阳跟三文的节目都没得卖了，就直接换品了。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肤感好，然后价格又帮大家争取到了比较优惠的价格，官方旗舰店760块钱一支，自己曾经也买过，今天呢给你399，再送你一支同款，就相当于是399，你买到了两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单支不到200块。当然，我说到这样的价格的时候呢，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哎，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呀？放心好了，今天给你做的就是保质保真的承诺。我们单支虽然不到200块，但是给你保证正品，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什么。

0: 时候清官什么时候入关一目了然，正品溯源，蚂蚁链溯源，每一个码你一扫，生产地在哪里，怎么到你手里面的，一步步链路你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这会儿你都可以直接回防晒两个字哈，因为就是这款防晒力很强， SPF 50加，你即便就是去海边去登山也不用再专门买那种高倍值的一个防晒霜，用它就够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些人不愿意涂，就觉得它的肤感不是特别好，黏黏腻腻的，但是这款的肤感特别轻，真的肤感很轻，上脸啊就像那种空气感的乳液的质地一样，抹到脸上之后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有很多朋友都说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了，所以想买这款防晒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防晒两个字，防晒也不再有负担了。这会儿你正好买了这个两瓶，一瓶自己用，一瓶给妈妈也可以，当然一瓶自己用，另外一瓶你囤着慢慢用也 OK， 反正只需要399，这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直接回防晒两个字来秒拍秒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非常适合夏天，就是墨镜。我们今天除了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你可以回防晒两个字，我们还特别给你准备了香奈儿的墨镜，它是一款经典款的，就是那种鸳鸯腿的，一边的字母是那种 logo 的，然后一边的呢是那种搭配双 C 满钻的，就非常漂亮的一款墨镜。你也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香奈儿的墨镜啊，它在专柜卖到3800，我们今天是奥莱捡漏专场 2.9， 直接给你1099的一个优惠价格，黑白两个颜色你可以选择。奥莱仓大家知道就是库存是共享的，所以呢很多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墨镜看能不能抢到，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干练精致，日常搭配 T 恤牛仔裤啊，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的时候我觉得墨镜是少不了的吧，是不是一整套墨镜搞定我们所有的穿搭了。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啊，在专柜卖到3800，今天2.9折1099，如果你想买的话要抓紧时间回墨镜，因为这款产品卖的特别快，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是可以查验的，支持你专柜对比，所以你想想看，你平常你买一支在专柜是3800，今天你买一支是1099，你不是在哪儿哪儿都能买到的，我们还支持专柜对比，所以你放心下单就可以了。黑白两个颜色你可以选，库存随时就没了啊，因为今天卖的特别好，我们整个节目你们是看不到，然后刷屏的都是墨镜两个字，千元出头你就把香奈儿经典款的墨镜给带回家了，对吧，不是哪儿哪儿都有的，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抓紧时间回墨镜，趁着夏天还在，给自己一副能戴很久的墨镜，而且这种大牌的墨镜真的戴的蛮久的，你记得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两个字哈，也可以来抢一抢。除此之外呢，夏天我们说出去玩的时候墨镜必戴，对不对，凹造型拍照片都很好看，还能防紫外线。如果你想去的近一点的话呢，我们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不管是几口之家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你记得回亲子了解详情。除此之外呢，想去的远一点可以带孩子去济州，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当然就是你可以选择5天的6天的行程都可以，自由行跟团都 OK， 就是非常的灵活啊，记得回直飞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吧，就在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1: My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Radio
2: MyRadio。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All my music， 真美味。
1: 别头狂跳太恐惧，别像红人快消退。

夏轩的一首表白，把时间带到了10:04，也开始了今天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的一首歌叫做 I Hate You, I Love You。

I hate you and love you 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给你推荐一款啊，颜值高又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用的产品，那就是墨镜。我跟你讲，我们推荐绝对不是小众的，然后一定是大牌的。所以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墨镜呢，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反正你这会儿不管怎么样，直接回关键词墨镜两个字，你就能够看到它的样子。辛芷蕾出街的时候啊，同款有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又不失个性。你想现在天热不想化妆，但是素颜出门没底气，涂了东西又怕闷，那涂防晒也不敢太靠近眼周的位置，眼皮这里是全身最薄的皮肤嘛，紫外线一晒就干就松就长纹，这个时候就需要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的墨镜了。眼纹的斜纹啊，黑眼圈啊，熬夜浮肿啊，全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整体氛围感瞬间拉满。你有没有发现墨镜一戴，哎，那个感觉就是酷，就是不一样。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墨镜也是我们挑来挑去哈，帮大家选了一个颜值特别高的，它很适合所有的脸型，圆脸方脸，包括那种颧骨高的，太阳穴凹陷的，都能给它修饰的服服帖帖的。因为我好像每个人，我们办公室几个人戴起来都蛮好看的，都看着哇很有范儿的感觉哈。这个是香奈儿的 CH5422，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一个断货王，如果你去搜的话应该都知道。因为香奈儿在时尚圈的地位也不用多说了吧，百年的奢侈品牌了，是不是？从包包、彩妆到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那都是业界的标杆。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一款墨镜呢，你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墨镜两个字啊，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被墨镜刷屏了，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优惠哈、啊，3800块，在这个我们的专柜是3800块，这是墨镜。可是今天我们是奥莱仓捡漏专场，2.9折破价，只需要1099，有黑色、白色两个颜色，你可以选择。奥莱仓就是库存是共。想的各颜色的数量都是有限的，如果说卖完呢那就没有了。如果你想给自己买一副大牌的墨镜的话，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你想平常我们去专柜买得3800呢，而且还是断货王，我们好不容易帮大家就是清点出来了这批库存，在奥莱仓直发给你，你数量也不多，所以想要的就别犹豫，抓紧时间回完墨镜赶紧秒拍秒付。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99的价格，不过我们是给你保质保真，保证正品的啊，奥莱仓直发，正品是可以查询的，支持专柜对比。你想我们都支持专柜对比了，你还不敢买吗？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墨镜，黑白两色可以选，库存随时就没了。千元出头入手的可是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啊，不管什么时候你就是有一副墨镜戴着啊，出去玩啊，平常那个日常通勤啊，开车呀，看着都很酷，然后很有范儿的，而且还能遮挡紫外线。我觉得能遮挡紫外线是最最厉害的一点。平时我们可能买一些墨镜不是品牌的，那也不知道它这个品质怎么样哈，有些可能说戴的时间长对眼睛还不好。但是这一款呢，它的墨镜是 UV400 的镜片， UV400 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最高的一个级别，它就意味着可以阻挡99%到100%，而且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都是能够防的，包括 UVA，包括 UVB， 就是既能防晒伤又能防晒老，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哈保护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夏天哈防晒该涂涂，那墨镜该戴戴，这才算到位，是不是？防晒不只是涂出来的，也是戴出来的，对吧？回墨镜把这只香奈儿断货王你就可以带回家。而且我刚刚说了，它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干练精致，日常逛街牛仔裤 T 恤随手一戴就很有态度，出门旅行的时候搭配吊带啊裙子呀、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质感，经典款永远都不过时，戴几年你也不会觉得苦土啊，然后呢过时了呀。经典款大牌就是这样，它非常耐戴的哈，所以你可以用一副墨镜搞定你一整年的穿搭。所以墨镜这种东西你是一定一定要备一个的，甚至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你看吧，他墨镜有3-4个、4-5个都有，然后因为他要配不同的衣服嘛，然后配不同的这个衣服的话，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两侧镜腿非常有辨识度的鸳鸯的设计，一边是香奈儿那个
镂空的满钻的大字母的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的满钻的小 logo， 很低调，但是一眼都能认出来。进口的板材搭配施华洛世奇的水晶的镶钻，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这是香奈儿。香奈儿的这一支啊，在专柜卖到3800，平常很多明星都是有带的一款啊，专柜3800，但今天2.9折，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以查询，我们也支持专柜对比，黑白两个颜色，你现在只要选颜色就行了。抓紧时间啊，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墨镜，再晚可能真的就没有了。今天全部微信平台都在刷屏这个墨镜，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还支持专柜对比，保质正品，还便宜2000多块钱，多好啊，是不是？李宇春也忘。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黄龄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香烟与吻痕》，而且呢在括号里面啊还有我在月光下许过情真，所以这首歌的歌名也算是比较长是吧，带着复古 R&B 的氛围感，就特别像是深夜独处时候的一段感情的独白一样，编曲克制柔和，没有激烈的爆发，但是把暧昧又受伤的气氛可以说是拉满了，而且黄龄的嗓音优势哈在这首歌完全发挥出来了，气声搭配非常妩媚的转音，拿捏住了爱里面的拉扯跟纠结感，对不对？所以它不是撕心裂肺的苦情歌，反而是夜里翻来覆去的心事儿一样，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娓娓道来。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0:27，接下来是来自潘雪潘玮柏的作品，名字叫《狂爱》。

0: good and grown. My Radio.
1: My Radio.
2: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6: 泡泡超人，
5: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6: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5: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6: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5: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6: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5: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5: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一首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只能想念你》。今天节目里面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也是限时秒杀，价格日常售价99一盒，今天在这儿啊，直接99你可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而且现在添加企业的微信客服的话呢，随单再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你可以先试后买，买单心，用的也放心，对不对？这款产品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古法配方，东方养肤，而且它那个膜布用着特别的舒服，很贴肤的，敏感肌也能用，所以现在正好有活动，抓紧时间回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除此之外呢 ，Mer6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如果说你要带家人去的话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所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只需要回关键词亲子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咯。

10:45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会儿呢你可以回一些我们的关键词啊，那个好物全部都通通跟你分享，咱非常适合夏天，就比如说防晒霜，对不对？谁夏天不涂防晒霜啊？特别容易晒黑晒老。其实我觉得防晒霜不光夏天涂，一年四季咱都得涂，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可能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不愿意涂，就是因为觉得这个防晒霜的肤感不是很好，就涂到脸上之后黏黏腻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对吧？然后就说算了，就懒省事儿。可是你知道吗，就是防晒这个事情啊，一年四季都是要做的，它不光在夏天的时候紫外线强，那秋冬季节也是有紫外线的。那你如果说不做一个防晒的话呢，我们脸上的斑斑点点皱纹细纹都是晒出来的。人家不是说了吗，老衰老光老化占80%的原因，那这我们如果做好这一步的话呢，是不是就不太容易衰老了？所以大家记得啊，防晒霜真的是要用上，你就把它当成是你护肤的最后一步嘛。现在我们最后一步用霜或者是乳，对吧？那么你现在直接用完之后一涂防晒，这当是最后一步，这就习惯成自然。因为它真的是能帮我们不仅仅防晒黑，最重要的就是防晒老。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防晒指数很高， SPF50+的一个防晒，而且有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全波段防护，不用就是随时你带着要随时涂抹。另外就是它肤感特别的舒服，就是很轻盈啊，抹到脸上一秒成膜，而且不搓泥不假白，跟后续你在上妆也完全不打架。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给你推荐兰蔻 UV 小白管防晒的一个原因。现在不管怎么说啊，先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这两个字，回复完防晒，你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之后呢，你看到这个价格肯定会让你来秒拍秒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格合适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我都忍不住下了两单。平常你去专柜买这个兰蔻的防晒的话呢，是760一支，反正我是买过的。今天直接给到你399一支正装，然后再送你一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不过很多朋友听到价格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价格这么低敢不敢买啊？放心吧，给你保证正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货品都是在国外批量采买入关之后放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是这样的。你要直接发给你，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环节，价格本身就帮你打到底了。那么你现在买的话呢，你可以下载掌上海关 APP 查询它的清关入关记录，这个肯定是一目了然的，对不对？而且每一个产品上面都有一个蚂蚁链的码，这个蚂蚁链的码啊，被我们称为是溯源码。你扫什么时候生产，在哪里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我们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如果你想买防晒霜，兰蔻的 UV 小白杆今天买性价比是最高的，399两支，给你保质保真，回防晒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除此之外呢，今天还被一个关键词刷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一定要告诉你，就是墨镜。因为今天给你推荐的是我们的香奈儿的墨镜，辛芷蕾出街然后戴的就是那款，很多明星然后在私底下都会戴的那一款香奈儿的鸳鸯腿的那个墨镜。一边就是你会发现它是那种双 C 小钻，一边是那种字母 logo 的那个满钻的一个标识，就是鸳鸯腿，非常的漂亮。而且它适用于所有的脸型，脸宽的脸窄的，太阳穴凹陷的，然后呢我们都帮大家试过了，看起来都是小 V 脸，你知道吗？我们知道墨镜真的是太有必要存在的一个时尚单品了，很多朋友衣橱里面应该不只有一个墨镜吧，两三个都有。我们出去玩配不同的衣服，是吧？然后你在车开车的时候，它又能帮我们防一下紫外线，对不对？你要买那种质量不好的墨镜的话，其实也挺尴尬的，因为有一些质量不好的墨镜它可能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这个怎么讲啊，我觉得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怎么讲，就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大品牌，咱自己戴的，是不是？咱一定是要买那种质量好的品牌的，就是这款香奈儿的墨镜。你如果买不是品牌的，价格其实也不会太便宜，但是这款长得又好看，又能够帮我们修饰脸型，然后呢又戴出去很有范儿，而且呢它还能帮我们防紫外线，然后已经是最高级别的了。你可以直接回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回墨镜，其实这会儿不该讲，但是我怕你待会儿再回的时候就没货了。墨镜今天刷屏，因为价格我要告诉你。

告诉你，在专柜你买这只墨镜是3800，今天我们奥莱仓直发直接给你1099，这个价格在哪儿你都买不到。但是放心，我们是正品可查的，可以去专柜对比的，然后保质保真的。所以你想买墨镜，香奈儿的这款墨镜一定要把它收入囊中，便宜2000多块钱够咱周末再出去玩一圈了，对不对？你就带着咱的墨镜出去玩，原价3800不要，今天直接1099，赶紧回墨镜吧，回完有货就赶紧拍。以我的经验，我觉得不一定明天就会有货了，因为毕竟它这个价格在这儿放着呢，比较低，1099，而且支持你专柜对比，保证正品，你不用担心什么，直接回墨镜把它收入囊中就行了。两个颜色，黑色白色，你只要一挑赶紧付款，就是这样。想买香奈儿的墨镜就回墨镜，想买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防晒就回防晒两个字就行了。这个福利啊，绝对让你拿到手软，好不好？接下来你送出王菲的一首歌，叫做光之翼。轻轻

0: 业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费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Mercy， 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各位小伙伴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那就是墨镜两个字。我跟你说，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香奈儿的墨镜，墨镜应该也是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的吧，第一次推荐那一定是大牌。你想天越来越热了，不想化妆素颜出门没底气的话呢，你直接墨镜一戴，哎呀那个范儿就出来了，是不是？出去旅行的时候那墨镜是一定要必备的，我有朋友出去旅行都戴三个墨镜，然后不同的墨镜配不同的这个服装，好吧。但是这一款是非常百搭的，你只要回墨镜两个字你就能够看到，就是它整体的这个样子是很大气的，毕竟也是香奈儿的品牌嘛。香奈儿的这款字母 logo 鸳鸯腿的墨镜，你随便一搜都知道哈，它是 CH5422，你随便搜，然后也是这个辛芷蕾出街同款，很多明星私底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又不失个性。它是鸳鸯腿的，就是一边腿呢，就是经典的双 C 满钻的小 logo， 一边腿呢就是香奈儿镂空的满钻大字母，非常的漂亮，但是也很低调，你知道吗？但一眼都能认出来哈，进口的板材搭配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钻，每一处细节都在提醒你这是香奈儿。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在专柜呢这支价格卖到3800，但是今天我们奥莱仓捡漏专场直接给你2.9折破价1099，黑白两个颜色可以选。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奥莱仓库是共享的，这个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今天早上已经刷屏了，这会儿如果你也想买这

墨镜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完墨镜就赶紧拍，好吧？黑色我觉得是首选。1099的价格不是在哪儿都有的，专柜可是卖到3800，但是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奥莱枪直发正品是可以查验的，而且我们是支持专柜对比的，就是明明白白的帮你省了2000多块钱，这个周末又能出去玩一圈了。你出去玩的时候就带着咱这墨镜哈，所以抓紧时间回完关键词墨镜，就赶紧点最后一个链接来秒拍秒付就行了。刚刚我说香奈儿在时尚圈的地位不用说，百年奢侈老牌，对吧？从包到彩妆到饰品，哪个生产线都是业界的标杆，是不是？这款墨镜呢，它也是断货王，微微上扬的猫眼的造型，戴在脸上不挑脸型的，圆脸、方脸，各种脸都帮你试过了，就是看起来都是小微脸，非常的大气，而且呢，就是很有范儿的感觉啊。这款墨镜它的镜片是 UV400的镜片。因为说到墨镜，有一些墨镜不是品牌的，让你看着就好看，但是咱不知道镜片是什么样的，有可能镜片不好对眼睛还不好呢，别说防紫外线了，反而伤害我们的眼睛，对不对？但是这款咱价格又帮大家打下来了，你还可以去专柜对比，支持正品查验，对不对？还担心什么呢？直接回墨镜就行了。 UV400 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最高的级别，就意味着它可以阻挡 99% 到 100%， 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都是可以阻挡的，包括 UVA 跟 UVB， 就是既能防晒伤又能防晒老，眼周皮肤很娇嫩，对不对？你要保护得严严实实的，所以夏天防晒该涂涂该戴戴，这才算到位。防晒不止涂出来还得戴出来，回墨镜就可以把这只香奈儿的断货王带回家了，一年四季都能戴哈，不挑场合，然后也是不挑季节的，上班通勤你搭配西装也能戴，然后你日常逛街搭配 T 恤牛仔随手一戴就很有态度，出门旅游戴这个墨镜的话呢就很酷，很有范儿，对吧？你吊带呀裙子呀你都能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质感。我就觉得我老公不戴墨镜就不好看，一戴墨镜就好看有没有一样的，是吧？所以这是经典永远不过时的一个类，然后一个就是款型。你平常买一些几百块，倒不如一步到位，直接买香奈儿奢侈品牌的这样的一款，原价3800在专柜，今天直接给你奥莱仓直发是2.9折，1099哈。所以正品可查，支持专柜对比。你现在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回墨镜，然后点我们最后一个链接，秒拍秒付，不用考虑要不要买，只要考虑能不能买到。毕竟这款墨镜真的值得人手一个，很多人就墨镜不止一个，对不对？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不爱我就拉倒。

0: 不爱我就拉倒，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是金海心的《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这是一首抒情歌曲，就编曲非常的简单，我觉得整首歌它靠的就是旋律和金海心他本身的人生在支撑着全部的情绪。歌词很直白，讲的就是外表看似独立的人，内心其实非常的脆弱，害怕黑夜，害怕孤单，渴望有人可以依靠。所以我觉得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在循环听这首歌，天哪，把心底不敢受的孤单全释放出来了，对吧？听这首作品吧。
1: 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枯萎，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

0: 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闭塞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闭塞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闭塞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1: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闭塞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FM90.0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蒙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看看》，来看看我们这个想要再出去玩两天，两天一夜，对吧？完美的山间假期应该怎么办？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亲子了解详情，因为麦儿就联合正好办有一张亲子度假卡，三个景区你可以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因为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亲子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同样节目当中要向你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产品，本周呢是我们的古法面膜，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做到外锁水内修护，而且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肤，没有就是色素，没有香精，就是零添加的，你可以放心使用，敏感肌也能用。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价格，99一盒不要，直接99带走4盒，平均一盒5片才25块钱，是不是很划算？现在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再额外赠送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先试用然后你再买，安心又放心，对不对？相当于99你拿走了4盒正装加2片试用装，你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就可以了。接下来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蔡依林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老公》。

说呢，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墨镜，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墨镜，是辛芷蕾出街同款啊，它的型号是 CH5422， 很多明星私底下都会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又不是个性，因为它非常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就是它那个鸳鸯腿的 logo 字母，一侧呢是香奈儿镂空的满钻大字母，一边是双 C 的满钻小字母，非常的好看，就一看就是香奈儿，你知道吗？进口板材搭配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平常买墨镜，对吧？如果不买大品牌的话呢，你就会觉得那个镜片让我们很担心，因为墨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抵挡一下紫外线的嘛，是不是？当然好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有一些墨镜咱不知道那个镜片是怎么样的，但是这款墨镜的镜片是 UV400 的，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意味着可以阻挡99%到100%，然后包括 UVA UVB 既能防晒伤又能防晒黑，对吧？所以这款墨镜真的很值得拥有，因为我觉得价格也合适，专柜卖到3800，毕竟是香奈儿哈，百年的奢侈老牌了，但是今天我们奥莱仓捡漏专场给你2.9的一个破价，只需要1099，黑白两个颜色你可以选择。所以我说到这儿哈，所有的小伙伴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墨镜，回完之后呢点最后一个链接，有货就赶紧拍，因为今天的墨镜刷屏了，它是3800的专柜价，我们直接奥莱仓给你是1099，但是我们是正品保障的啊，可以支持专柜的对比，正品可以查验，所以你不用担心啊，抓紧时间回完墨镜付款就行了，就是不用考虑要不要买，要考虑能不能买到，毕竟1099便宜了2000多块钱，这2000多块钱够我们再出去玩一圈了，是不是？趁着周末然后出去住两天也完全够了，就带着咱这个墨镜，最重要的就是它既是大品牌，质量又有保证，价格又优惠，原价3800在专柜，今天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以查验，支持专柜对比，所以你不用再担心了，你放心就行了，回墨镜来秒拍秒付吧。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防晒呢今天给你带来了兰蔻 UV 小白管，因为上次卖了不到一天就库存就没了，很多人都说怎么这么快都卖光了，因为兰蔻的 UV 小白管它防晒力很强， SPF50+，你即便去海边你去登山你都不用再买了，这是一。第二就是它的肤感很舒服，就是你抹到脸上是空气感的乳液的质地，挤出来像花开的冰淇淋，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清爽不黏腻。很多人不想用防晒，就是觉得哎呀我涂完防晒脸不舒服，但是这款完全不会，而且也不会给你后续的底妆打架，你也可以放心买，今天也带来了优惠的价格，760一支不要，只要399买一支同款送一支同款，都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溯源。所以你如果想买防晒霜的，今天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回户你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防晒霜它的魅力所在。我扣钱了，你看呗，激动的我都不会说话了，因为今天的价格的确是优惠啊，你回一下防晒两个字你就能够拿到我们这个防晒霜的一个购买链接，399两支，是兰蔻的UV 小白管。如果你想买香奈儿的墨镜，我们是支持专柜查验，正品可查的，是1099，省了2000多，那你可以回墨镜，反正啊我跟你讲这两款东西都是非常划算的，库存都不多，回完之后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可以了。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王菲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半途而废。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0: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不愿醒的梦》。接下来在8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嘉阳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到云南，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会飞到昆明，6天5晚，20人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主持人嘉阳带队，你只负责玩就行了，嘉阳会帮你照顾一切哈，把所有的都交给他。当然你可以回云南啊，然后进群，让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我们会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会去建水逛朱家花园，还会去蒙自闭卸载，它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而且最后一站去到的普者黑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三生山是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全程精选4钻酒店加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建水汽锅宴、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的荷花宴。费用呢，以及详细的行程呢，你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云南，进群了解。当然现在所有报名我们8月8号团期的朋友哈，我们还特别贴心给你安排了送机服务，商务车然后去你家接你，给你送到机场，怎么样，是不是很贴心？记得回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笔畅带来的作品，叫做 I，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转眼间七月份就要快过完了，朋友们，对于小朋友们的暑假来讲，这个就是过了一大半了吧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字来查看一下咱们帮大家准备的这个亲子度假卡啊。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接触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啊，我们也联合了正好办推出了这个亲子度假卡，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的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来让你狂欢去选择啊。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去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真正的暑期的快乐星球啊。那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想好了，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啊都不止这个价。这个有效期是到明天，所以今天要抓紧时间来抢了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 Wheels。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

香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心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2.9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1000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1/3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2.9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1000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儿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

0: 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2: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0: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3: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4: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5: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起，
1: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今天咱们的九零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咱们来聊一聊夏天躲不掉的事情啊，就是防晒。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每一次出门呢，大家恨不得全副武装，可结果呢，出门才几分钟就开始疯狂冒汗。更让人心烦的是啊，很多防晒霜涂了跟没涂一样，而有一些呢，黏糊糊的直接闷了一脸，后续上妆还疯狂的搓泥脱妆。其实大家啊，不是不想防晒，而是没有遇到一支真正让你想要天天涂的防晒。想在最近彻底告别防晒焦虑，让皮肤自由呼吸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看一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的就是那支全网销量百万、稳居高端防晒前三的神级单品——兰蔻小白管防晒乳。新版全新升级，不仅防晒力拉满，肤感更是逆天。平时大家去官方旗舰店买50毫升的正装，一支就要760，大牌的价格确实让人肉疼。但是今天呢，既然是咱们王牌返场的专场，直接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全场5折秒杀，只需要399元。而且啊，我们不送小样，直接再送你一支同款5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啊399直接到手2支正装，算下来一支不到200块。想要用开价的价格带走顶奢大牌防护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为什么兰蔻小白管能火这么多年呢？因为它把防晒力、轻薄肤感和养肤完美融合了。它采用了欧莱雅集团最硬核的专利麦色绿科技，配合6种防晒成分，物理加化学双通路协同作战。普通防晒呢，像一道普通的篱笆一样，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呢，就像一道密织的防护网，从里到外一丝不漏，连真正导致皮肤晒老晒出一点斑的长波 UVA 都可以丝丝挡住，光稳定性极好，出门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更绝的是它的冰淇淋乳液质地，上脸秒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而且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4大植物成分，不含酒精、香精，边防晒边养肤维稳，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甚至啊还可以代替隔离霜、素颜霜，帮你的护肤做减法。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这支防晒呢，可以说是跟妆神防晒，早上出门挤1元硬币大小，轻轻推开，30秒成膜，不仅不影响后续的上妆，反而让粉底更加服帖。不管你是通勤路上逛街暴走，还是周末带娃露营，太阳再大都可以稳稳地拖着咱们的皮肤，晚上回家洗面奶就可以轻松洗干净，不用额外卸妆。日常通勤、户外暴晒、度假，它全都是可以轻松拿捏的。评价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想要防晒老也不想在这个季节被晒黑晒出斑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来查看详情。大家最关心的正品问题绝对放100个心，咱们所有的商品都是从跨境保税仓直发，货品进出仓全程受到海关监管，省去了层层中间商的差价。收到货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全程溯源查询每一件产品的

保质期都在两年以上，放心囤，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特别提醒，399元两支正装，这个价格随时可能爆仓断货。全波段高倍防护，肤感极佳的防晒，抓紧时间来锁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白管查看详情。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陈奕迅带来的作品叫做 Loca，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现在是中午的一点多，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在干什么啊？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太多睡午觉的习惯的，所以这个时间对我来讲刚刚好。我不知道你平常睡午觉会睡多久，因为之前看过不少的文章啊研究啊，就说其实睡午觉20分钟是最舒适的，因为你如果睡的时间太久的话呢，可能就进入深度睡眠，醒来之后会非常的难受。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其实关于养生方面的，我相信现在很多的听众都特别的在意，但是呢有一些听众他的心是操在孩子身上的，特别希望带着孩子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大。没关系啊，咱们也帮你安排了 Marid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祝贺玩一价全包，承接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还有三大景区让你来选择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套餐也帮你想好了，一大一小呢选299套餐景区3选1，两大一小呢选399套餐景区3选2，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3选2，人均都是才100多。那今天还有这个明天最后两天的这个囤货的时间啊，可以用来兑换，要抓紧时间来兑了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啊孩子的记忆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的，别忘了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Teddy Swims 带来的作品 Break Up in Revers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心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 2.9 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而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
1: 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新裤子带来的再会就是不再会。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最近连绵的阴雨天是什么样的感觉，很想和他说再见，对不对？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黄河以北和三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南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呢，这个雨水是有一点这个减弱的态势啊。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这个中西

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而到了8月1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哎，这个阴雨天终于要过去了，这个感觉啊！咱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个雨具。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All City 加上了 UNA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Shine Your Wa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6: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7: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 90.0
0: FM 90.0
9: My Radio 音乐
0: 音乐
9: 有话说。
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证，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

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2.9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1000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儿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的是周飞哥带来的作品叫做灯，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周飞哥呢之前在中国好声音上的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后来呢他在网上也挺活跃的，相信大家啊时不时的关注音乐的话就会刷到一些这个反应视频，就是 reaction 这样的视频。没想到周飞哥还投稿去表演自己的演唱啊。如果你关注一些歌手的话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们一起聊聊看最近你比较关注哪位歌手。那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家长们关注的都是自己的小朋友啊，很想带他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很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 Marido 联合正好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的就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拉满了，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来狂欢，可以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套餐我们也帮你选好了啊，如果是一大一小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如果是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呢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也是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啊，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这个有效期呢是到明天，现在呢还是有机会去抢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一下，相信孩子们记忆当中一定有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别忘了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Klee 带来的作品 Medicine。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九零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新之类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新之类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 2.9 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儿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Hi, 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

0: 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毡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FM 90.0 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其实最近呢，很多家长都想带着放暑假的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再不出门的话啊，这个夏天就剩下空调和作业了。月行天下暑期新线路云南秘境之旅双飞六日游，咱们8月8号就出发了，郑州直飞昆明，6天5晚，20人的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咱们啊，先去抚仙湖体验皮划艇，然后呢去建水逛朱家花园的滇南大观园，还有17孔的双龙桥，特别壮观。然后呢再去蒙自碧色寨，这里啊也是电影芳华的取景地，随手拍就是复古大片。接着呢还可以到坝美壮族古村，最后一站呢咱们到普者黑，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取景地，万亩荷花盛开，一眼望不到边。登上青龙山俯瞰300座喀斯特孤峰散落湖面，晚上住在仙人洞的彝族村，开窗就是湖景。全程啊精选4钻酒店加上特色的客栈，吃的是抚仙湖石锅鱼、建水汽锅宴、彝族土巴碗、蒙自过桥米线、普者黑荷花宴等等啊。那个费用呢是成人4980元每人，前十名立减300，儿童呢是按年龄身高区分的，2880元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云南了解详情，咱们的小助理啊就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另外呢，咱们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2团8月2号就出发了，还有少量的席位。草原骑马、沙漠冲沙、住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想去的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也可以回复内蒙来查看详情。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得安心，用得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6: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5: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6: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墨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因为眼皮啊是全身最薄最娇嫩的皮肤，被紫外线晒一下就干就松，容易长细纹、黑眼圈、眼尾纹，再加上熬夜浮肿，光靠涂涂抹抹啊根本挡不住。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副又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防晒墨镜，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副又防晒又显脸小的素颜神器——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它不仅是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的出街同款，更是无数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爆款。戴上它，黑眼圈、细纹瞬间遮得明明白白，整个人的时尚氛围感直接拉满。大家都知道香奈儿在时尚界的尊贵地位啊，去专柜买这副墨镜正价雷打不动要3800元，但是今天呢在咱们这儿奥莱捡漏的专场直接破价 2.9 折秒杀，只需要1099元，千元出头就可以直接拿下一副真正的香奈儿专柜经典款。想要在这个夏天把法式优雅戴在脸上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来看一看。看到两折这么多惊人的折扣，可能很多朋友会纳闷啊，价格这么低，货源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今天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正品可查，也完全支持大家去专柜对比验货，让你用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买得明明白白，戴得充满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墨镜”就可以安心抢购了。这款墨镜呢，绝对是香奈儿当中的断货王。它采用了微微上扬的经典猫眼造型，完全不挑脸型，不管是圆脸、方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戴上秒变精致的小 V 脸。两侧镜腿更是最有辨识度的鸳鸯设计，一边是 Chanel 镂空满钻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搭配进口板材和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低调中透着高级。而且它配备的是 UV400 最高防防护级别的太阳镜片，能阻挡99%到100%的紫外线，把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得严严实实。很多买过这副墨镜的朋友反馈最多的感受就是太修饰脸型了，而且随便一戴就很显贵。很多朋友也留言说啊，原本担心大牌墨镜会挑人，结果呢上脸秒变小 V 脸，两侧的钻亮闪闪的，特别精致，完全不是那种堆砌的 logo 俗气，而是质感满满。很多朋友也分享说啊，防晒力真的绝了，大太阳下面戴着眼睛特别舒服，连黑眼圈和眼周的疲惫都被遮得干干净净，真正做到了防晒和美观兼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副墨镜呢，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不挑场合的百搭神器，日常上班通勤干练又精致，周末逛街随手一戴态度满满，去海边旅游镜头一拉随手一拍就是杂志大片质感。不管什么时候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直接戴上它，不仅可以防晒护眼，还可以搞定一整年的穿搭气场。想拥有这份轻松优雅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的出街同款，专柜价3800元，今天奥莱直发 2.9 折，只需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以选。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因为是奥莱仓共享库存，全国抢购，每个颜色的数量都非常有限，库存可能随时就断了，千元出头可以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查看详情。1099元把香奈而断货王带回家，趁夏天还在，给自己换一副能戴很久的大牌墨镜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Hi, 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18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

0: 八怪。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八月八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得安心，用得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

0: 共同努力。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暑期是酒水的淡季，会过日子的人该出手了，因为各大酒企都会趁这个时候让利优惠，把压箱底儿的好酒拿出来冲量。会算账的朋友，这个季节囤够一年的量，比年底要省一大截儿。那存点什么呢？三伏天就想喝点凉的，有点味道的，能让人慢慢放松的东西。啤酒胀肚子，红酒太讲究，白酒太烈，这个时候一杯加了冰的白兰地刚刚好。白兰地是啥呢？可以通俗的理解成葡萄酒的灵魂，7到10升的葡萄酒才能酿出1升的白兰地，然后放进橡木桶里陈化，从无色透明变成琥珀色，从刺激变得顺滑醇厚，香气优雅。加冰或者是调成鸡尾酒很适合夏天，适合在需要一点点放松的时刻，为自己营造恰到好处的微醺的氛围。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豪伦诗原装进口超级 XO 白兰地。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来看一下。首先呢，它是法国原装进口，血统纯正，不是国内分装，也不是原液进口，从葡萄到蒸馏到封瓶全程在法国完成。然后呢，它的级别是特级 XO 级别，是白兰地里的顶配，你可以理解为是白酒里的10年陈酿，要求用来调配的每一滴酒液都必须在橡木桶里睡了10年以上，酒体呈现出通透的焦糖琥珀色，这是法国特级 XO 的显著标志。喝一口慢慢化开，不是烈，是纯，是温润。回复白兰地，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这款白兰地是1升装的超大容量，宴请自饮更加尽兴。皇冠橡木软塞，红色双开门狮王礼盒，每一瓶都带有独立的编号和收藏证书，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你这瓶酒值得慢慢品。今天夏日反季专场，一折破价，只要398元两瓶，698元一箱四瓶，1198元两箱八瓶，单瓶机制149，还送豪华礼盒礼袋。夏天的晚上加两块冰，或者兑点姜汁汽水，果香和木香在嘴里慢慢散开，不用出门，在家就能调出98级的微醺体验。音乐有话说，回复白兰地，趁反季专场便宜，给自己一瓶值得慢慢喝的酒，一瓶自饮，一瓶备着，有需要的时候拎出去也体面。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易逝，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真科，
1: 我是阿茂。
2: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3: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0: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1: One, two, three.

0: Lenn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家就是心之所在的方向。欢迎你在17:08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是的，这两天呢，收音机前的小伙伴过得还好吗？这个雨伞是不是都少不了一直在自己的包包里面放着的？那根据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呢，在我省的这个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呢，现在是有局地对流回波的发展，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随着本轮降水的逐渐结束，从明天开始到8月3号，气温也会有所回升。你看这两天咱们感觉整个温度还是挺舒适的，
1: 对，
0: 凉凉快快的是吧？但是接下来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将逐渐开始扩大，而且呢，这个雨天过后啊，本身湿度就比较大，你的体感上面会明显的感觉更加的闷热一些，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开在中午过后的那个时间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1: 就是好就好在呢，现在的天终于是晴了，对不对？然后连续下了几天的这个雨之后呢，今天终于看到了一个晴天，又再一次看到了阳光。不过我看这个天气预报。

0: 上面显示，虽然说现在天是晴了，不过接下来这几天还是会有这种零星的一些阵雨吧。
1: 是，
0: 就可能就是整个夏天的节奏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是的，那既然夏天的节奏是这样的，咱们就来听一听关于节奏的那些事儿了。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跟我们一起来保持互动，也祝你下班好心情。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雨昕带来的一首《节奏病》。

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

0: 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1: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清新，这首歌曲来自陶喆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21 My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其实不管是在哪个季节，有的时候大家喝奶茶的时候都会喜欢点那个什么烧仙草。今天看到其实甜品烧仙草它也是一味中药。
1: 对，
0: 这个主要的原材料是叫做凉粉草，也叫仙人草。它针对比如说夏天的一些上火的症状，这个凉粉草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清凉清热凉血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
1: 其实就是去火呗，是吧？
0: 去火。但是呢，因为现在在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生产当中啊，可能会因为追求它的口感，就会给它加大量的糖浆啊、黑糖呀，或者是蜂蜜，所以它其实是抵消了烧仙草的清热的作用。而且还会助湿生痰，加重这个脾胃的负担，反而会让人感觉到身体的湿气是比较重的，感到黏腻啊，还有困重啊，等等这些情况。
1: 所以平时我们在选择一些饮品的时候，往里面添加类似这样的一些小料的时候，也得稍微注意一些，是吧？
0: 对，建议就是健康人群，你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吃的话呢，就是每周吃个1-2次，每次一小碗就行了，然后尽量是常温食用，尽量不要是冰镇的，因为你冰镇了之后其实对脾胃是不太好的。另外还有一些人是尽量是慎吃这个烧仙草。一种你比如说平时我就是这种容易咳嗽啊，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怕冷啊，手脚冰凉啊，容易腹胀呀、那这个烧仙草它本身就是寒性的，所以你吃了之后可能会加重这种状况。还有就是本来你的血糖就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是你最近正在控糖的话，因为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烧仙草它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容易引起你的整个的这个血糖的波动。还有就是女生朋友在那个经期的时候呢，还是不要吃这个烧仙草，因为它太凉了。
1: 所以呢，咱就是说现在啊，以前就怎么说呢，现在很多的这个科技与狠活，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把原本一些好像
0: 原本的
1: 食材然后现在让它有点变味了。
0: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也欢迎你继续来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这是来自 Tyler 带来的一首 Is It Love。

0: Is It Love 这首歌曲来自 Tyler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My Radio 的行乐现在正在直播，17:26了。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呢，除了跟各位来聊一些有趣的事情之外呢，当然也有好东西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
0: 是，刚才赵萌还在问说那个香奈儿的眼镜应该回复啥来着，忘记了。非常的简单，你直接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对，昨天反正给大家推荐的那些已经是售罄了。昨天咱们推荐有益生菌啊，有红菊，有那个 XO 白兰地，都已经售罄了哈。那今天呢是全新上的品，首先是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哎，你别说这个墨镜呢，就是香奈儿的本身来说，它就是非常时尚的。而且这款这个墨镜，它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断货王。它美在什么地方啊？就它那个整个那个造型，它是微微上扬的那种猫眼造型。
1: 对对对，
0: 你戴在脸上的时候呢，就一下子觉得你整个人支棱起来了。而且它不挑脸型，不管你是圆脸、方脸、方圆脸、菱形脸，还是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等等等等，都可以被它修饰的服服帖帖的，就直接你戴上去之后，你就直接给你修出了一个小V脸。
1: 对，然后这个眼镜，因为它眼镜大，然后它就会显脸小。
0: 对，
1: 再有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就是其实眼镜稍微大一点，尤其是墨镜、太阳镜稍微大一点，真的。咱就是说不能起到完全防晒的功能吧，但是盖住你1/3到1/4个脸问题不太大。
0: 咱一般下面都会戴那个防晒口罩嘛然后你上面不是要戴眼镜。
1: 对，
0: 而且这个是新芷蕾同款的哦。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你说到防晒的话，这款墨镜它是 UV400 的镜片。UV400 是个什么概念？它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晒力最高的一个级别。也就是说你戴上它之后，至少你眼睛这附近是可以阻挡99%到100%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的。包括这个 UVA， UVA 是干嘛的呢？就是负责晒红和晒伤你的一个东西。然后 UVB， UVB 是负责晒黑晒老你的。所以它可以帮你防止 UVA 和 UVB， 把我们眼周最娇嫩的这个皮肤保护的严严实实。
1: 对，你看普通的太阳镜，它只是通过染色的镜片来减弱光线的强度。而偏光镜呢，它是可以有效的去过滤掉来自水面包括路面等等一些平面反射的眩光的。它戴起来你的就是视觉的感受会更好更舒适。然后我们今天推荐给各位的这个新芷蕾的同款，它采用的就是专业级的偏光镜片，它而且同时能够阻挡99%以上的这个紫外线。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海边度假呀，然后或者是日常开车呀，这些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是啊，
1: 实测在正午的阳光下戴这款墨镜，不仅是舒适度是显著的提升，而且视野当中的色彩度对比度也更加的鲜明。它的整个的就是镜片是灰色的这个基调，它是可以很好的去还原景物本色的，它不会像某一些就质量不好那些镜片，你戴上之后啊，你戴一会儿你会觉得很难受。因为你好像仿佛看到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黑白色。
0: 是，
1: 就是已经认知有点偏差了，就是那个视觉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
0: 是，我们也赶紧给大家说一说价格吧。我看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哈。那这款眼镜呢，香奈儿专柜你自己去买的话是3800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是奥特莱斯的一个捡漏专场，直接给你打了一个2.9折的一个破价的优惠。所以你买下来的话呢，只需要1099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它有黑白两色可以选。当然因为这个奥莱仓呢，它这个仓库是这个全国共享的，所以呢各个颜色数量都是有限的。今天呢也是刚刚给大家上新，这个整个的数量上面还是有保障的，但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会售罄哈。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在这个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款香奈儿的这个法式优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回复墨镜就行了，这个墨镜真的很酷。它不光是整个眼镜的形状是那种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大的猫眼型，很潮流很时尚，然后 就怎么说呢，其实看起来有点夸张，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夸张才能把就是这种个性给突出出来。再有一个它是鸳鸯腿，刚才嘉阳说的鸳鸯腿，什么是鸳鸯腿？鸳鸯腿就是一边一个镜腿是正常的镜腿，另外一个镜腿呢它上面是 Chanel 的字母，
0: 对，有它 logo 的，
1: 然后是一个就是镂空浮雕，然后跟镜腿结合在一起的，
0: 对，
1: 这个还是挺特别，我没有在任何的其他的一些眼镜款上看到过，就最多就是可能把 logo 坐在这个镜腿上，但是它这个直接就是这个 logo 是一个浮雕型的，就是镂空的，就是镜腿，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它就是镜腿本身，
0: 是
1: 这个还比较特别，各位可以直接回复墨镜来看一看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价格，其实现在它也是一个现在市面当中的热卖款。别的专柜能卖到3800，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奥莱价只有1000出头，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就是这个季节能用，所以如果你想要赶紧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2: FM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远啊，
3: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4: 不让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酷热难耐的夏天，水上乐园、小河、小溪、游泳池，哪里有水哪里就人山人海，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带给我们凉爽的同时，有一些危险也正步步逼近，所以不要擅自结伴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没有安全措施的地方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平静的水面下其实暗流涌动，宝贝儿，记住你可不是一条鱼。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For No Reason 来自 Joanna 王若琳带来的一首歌曲，
1: 不需要什么理由，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它带着一点那个王若琳自身的那种性格的感觉哈。欢迎你在17:39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给各位推荐了就是辛芷蕾同款的这个香奈儿，应该我看啊，3800-1000，也是个三折，
1: 2.9%
0: 的一个折扣的这个热卖款的眼墨镜。然后刚才有小伙伴回复了眼镜，不用回复眼镜啊，回复墨镜，这个还不光是辛芷蕾戴呢，赵露思也在戴。
1: 对对对，哎，我记得就是
0: 就看这咖位，你就知道这个眼镜它的是吧档次有多高了。
1: 我以前就是出去就带我们听友一起月行天下的时候，有一些他不是会到那个大牌的免税店吗？然后我就发现就这种大牌的眼镜，你就直接入就可以了。
0: 对，闭着眼。只要合适喜欢，
1: 因为它质量上面都没有问题，而且它戴上去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戴上就好看。
0: 它一个是好看，另外一个材质真的很好，它不像你看它眼睛挺大，其实戴上很轻盈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就是硬堆料的。反正咱就不多说了，这个眼镜数量也是比较有限的，各位直接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依然是 Seven 来出题，加上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回答。那回答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最快答对的小伙伴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杨金华一哥。
0: 今天的这个题啊，我感觉应该很难有人答出来，话就放在这儿了，
1: 你就是
0: 包括你在内，咱们试一试看
1: 怎么着。这今天这个礼物
0: 这个
1: 不准备送了是吗？
0: 不是，这个其实你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作用，就看你能不能问到核心的提示问题了。
1: 那我能直接问你今天这个答案是什么吗？
0: 那当然不行了。好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要出题了哦。但是这个题还是很有趣的啊，虽然它有一些难度。好，来，请问，小红，她在森林里面遇到了狮子，为什么狮子看到她转头就跑了？
1: 小红在森林里面遇到狮子，然后狮子看到她之后
0: 转头就跑了。
1: 这个答案，首先它肯定是一个谐音梗。这个毋庸置疑的，对吧？
0: 他还真不谐音这个。不谐音。
1: 不是一个谐音梗。
0: 对。好，第一个提示啊，不是一个谐音梗，朋友们。
1: 那他这个答案他是关于什么的呢？他就比如说他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歇后语？然后这个他一般出现在什么场景里面呢？
0: 他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吃饭的场景里。
1: 吃饭的场景，
0: 你算是问到了一个核心点。我其实还是比较担心你问这个问题的，但是你竟然问到了，我估计很多小伙伴可能会立马就想到。我不知道你想到没有。好，第二个提示了啊，
1: 吃饭的场景里跟狮子又有关系，
0: 跟这个吃饭有关系。然后它不是谐音梗。对，第三个，第三个
1: 跟吃饭有关系。这个小红在森林里面，狮子看到他之后转头就跑。
0: 对，
1: 这个答案
0: 可害怕了。
1: 这个答案是跟吃饭有关系。那么第三个问题呢，我想问的是，它是跟吃饭有关系的。那它是一个，那它肯定是一个名词，对吧？
0: 那也不一定啊，那吃饭它有可能是吃这个动词呢，对不对？
1: 那
0: 喝也是动词嘛。
1: 所以我们这个第三个提示你来说一下，在这个吃饭场景里面它到底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
0: 名词，名词。好，第三个提示名词，你是没猜出来吧？
1: 没有
0: 啊。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小伙伴都猜出来了。你先别看啊，你先别看，待会儿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有趣。好吧，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这个题目是小红在森林里遇到了 一头狮子，但是狮子特别害怕，一看他就转头就跑了。请问为什么？
1: 是的，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最快答对的这位小伙伴将会获得的是牡丹花点的小样精华一个。
0: 是的，
1: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Changes。

0: Strangers 这首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今天问到的问题呢，就是小红在森林里面走着走着走的遇到了一个狮子，
1: 哎，
0: 狮子看到小红之后
1: 撒腿就跑啊，
0: 心生恐惧。
1: 嗯，
0: 请问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
1: 今天好像都没有错误答案，你发现？
0: 你哎，所以你今天真的，
1: 今天主要是你做的非常的出色，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本来我觉得这个题还是挺难的，
0: 嗯，
1: 然后你就问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问题，一下子就把大家的这个思路给打开了。
0: 它是出现在什么场景里面的？
1: 对，就一说吃的，跟狮子又有关系，是不是？
0: 咱也不敢吃别的狮子，
1: 啊，
0: 是不是？咱只敢吃
1: 红烧
0: 狮子头。
1: 为什么狮子见到小红会害怕？因为红烧狮子头。
0: 对，小红会烧狮子头。
1: 今天这个题目怎么样？
0: 这非常好，咱不得不说，就是这个狮子也非常的聪明啊，
1: 嗯，
0: 很懂得人类社会，知道咱们到底吃什么东西。
1: 平时他们经常吃狮子头，赶紧撤！而且还会，这个人还有一个小伙伴，然后这个这位是谁呀，啊？刚才他说。
0: 嗯，
1: 因为小红是厨师，一开始我还在想说，哎，为什么小红是厨师呢？后来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他说，因为他把它做成狮子头。
0: 啊，对，
1: 这个叫李乐的朋友说的。
0: 对，原本我们想着说今天可能没有人答对了，
1: 对，
0: 但是没想到没有人答错，这是一个
1: 真的是
0: 极大的反转。
1: 嗯，
0: 所以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
1: 这个叫也许的朋友，
0: 对，
1: 哎，
0: 不要怀疑你。
1: 对，
0: 你答对了，而且也是最快的，
1: 而且是最快的。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哈，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添加我们这个客服的微信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企业微信啊，我们客服的企业微信，然后他会直接给你联系发货的事情，你坐等收货就行了。
0: 是，我们的牡丹花田其实每天还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福利的。
1: 对
0: 啊，哎，你看这一次牡丹花田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也算是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面膜系列当中卖的最好的一款。
1: 这个你绝对不能掉头就跑啊，
0: 嗯，
1: 我跟你说，你遇见它你就赶紧锁上几单，
0: 因为它价格真的太亲民了。平时咱们买这个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我为什么首先说一说为什么买啊？首先呢，就是它用的是古法配方，就我们更加的放心一些，它是东方养肤的方式。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那个膜布呢是非常贴肤的，里面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性也很好。
1: 嗯，
0: 第三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是偏敏感的，你用它也是没问题，因为它是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和无矿物油。
1: 嗯，
0: 平时咱们自己去买的话是99块钱一盒，但是今天牡丹花田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福利售价99块钱，
1: 嗯，
0: 你直接买走4盒，
1: 是
0: 平均一盒还不到25块钱，就这么划算。
1: 所以为什么说你见到他千万不要掉头就走，你赶紧遇见他，因为我们这个小时还是只有5份这个福利啊，
0: 嗯，
1: 这个99四盒的这个福利只有5份，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加这个我们的微信的这个企微的这个小客服的话，他会再送你2片试用装。
0: 是啊，
1: 这个反正就更多了一些，就是
0: 试用装就是让你可以你先试，哎，你觉得哎不错，然后你就把剩下的这些留下。
1: 嗯，
0: 你要是觉得说哎我不喜欢，那你就可以你那个试用的你就留下，然后把剩下的。

0: 对了就可以，咱们就是服务这么的到位。
1: 还能这样玩啊？
0: 对啊，试用的嘛。
1: 哇塞，这个也太溜了。
0: 我跟你讲，牡丹花庭园真的很大气的。我待会儿再来跟你说一说它大气到什么程度。
1: 就是我们对这个自己的产品是有
0: 信心的，
1: 十足的信心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想想，你99块钱不到100块钱一下买4盒，我建议各位直接囤个2-3单。你这样你整个半年差不多几个月的面膜你都不用再考虑了，囤够了，你也省得下次你再买1盒99呢。
0: 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微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那接下来8月8号我要带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人家牡丹花田的主理人跟我说了，佳阳已经把那个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给你们都准备好了，你到时候给大家发一发
1: 哦，
0: 让大家都用一用，
1: 大气
0: 大气，真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出去旅行的时候，咱们不是说去看牡丹，虽然咱们带着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但是咱们要去看一看什么呢？看一看荷花啊，对吧？因为那边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它是那个荷花是普洱黑里面的一个重头戏，那有那个万亩荷花田嘛。
1: 对。
0: 同时呢，这次云南的这个小众路线的话，我们先从这个抚仙湖，然后到建水，再到这个坝美，然后最后再到这个普洱黑，这条线路呢，就如果大家不喜欢那种人挤人人挨人的旅行的话，你就跟我们走这个小众的秘境路线，绝对能够符合你对于美的那种要求哈。
1: 是的，
0: 对。那说到我们这次这个行程的话，我们说其中的一站吧。今天我们说一说坝美。
1: 坝美，
0: 对，
1: 名字不熟悉，但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爸爸都说美的地方。
0: 喂，爸爸去哪儿不是在普洱黑吗？怎么跑到这儿？这个是陶渊明都说好的地方。
1: 陶渊明也是爸爸。
0: 这个他是一个，就是陶渊明，大家都学过那个《桃花源记》，对吧？其实这里呢，就是那个《桃花源记》。几乎是1:1的复刻的一个地方，
1: 但是它不是人工复刻的，
0: 它不是人工的，
1: 它就是天然就是这样，它是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
0: 你看咱们到坝美之后呢，它没有车子，你是要乘船进去的，就咱们会坐上当地壮族老乡他撑的一个小船，然后你会看到你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喀斯特的溶洞，那个溶洞它是一个就是细细的那种缝的那种形状的，
1: 出奇侠才通人，
0: 对，然后这个洞里面呢，它没有刺眼的人工灯光，它是从这个洞顶3个天然的天窗洒下来的灯光，然后咱们这个小船呢，就在这种明明暗暗的光影当中穿行，
1: 对，
0: 一会儿被黑暗包裹，一会儿又豁然开朗，一会儿又被黑暗包裹，一会儿又豁然开朗，总之呢，就是在他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其实是那个一束天光从洞顶倾泻而下的，这个就是著名的三明三暗，我们经过三明三暗这样的一个交替，很像一场告别外界喧嚣的仪式，
1: 对，
0: 然后当小船穿过最后一段黑暗的时候，眼前会一片开阔，那一刻你就真的会懂什么叫做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1: 对，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啊。而且这种喀斯特地貌的这种溶洞呢，其实我觉得它是跟咱们日常接触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滇东南它挨广西比较近，广西桂林山水甲天下嘛，其实那边也是喀斯特的地貌，但是你在这边去看，其实跟那边真的不输给桂林，而且就是那里边的溶洞也是比较震撼的。
0: 对，这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走出溶洞之后，你的震撼又来一波，就是你看到一幅很真实的田园画卷，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喀斯特的盆地，然后呢眼前是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你目光所及你会看到，你感觉自己好像穿越了，你看到连片的稻田，然后还有这个吱吱呀呀的就是为农田灌溉的古老的水车，然后还有一栋又一栋错落有致的壮族特色的那个麻兰楼，然后你还会看到壮族的阿婆她在千年的古榕树下绣花，然后你还能看到水牛在田里面悠闲的吃着草，你到这儿之后你真的就会忘记时间，就一切都看上去哇好宁静好和谐，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来坝 美，它整个这个体验是非常立体的，它不只是让你看，更重要的是我们沉浸其中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安宁的感觉。
1: 对，而且那边其实除了这种非常纯天然的景色之外，还有这个壮族的古村、那边还保留着壮族纱织系的甘蓝式的这种麻蓝楼建筑，房前屋后水车转动，然后古榕树遮天，很大的这种榕树，
0: 对，
1: 烟火气非常浓厚，所以就是真的世外桃源不光是这种天然的一种环境啊、自然的景观，还有这种人文的气息，跟我们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去感受一下，真的特别好。
0: 对，它那一年四季都很美。然后我们在八月份去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是绿意盎然的，而且那儿很清凉啊，25摄氏度左右，天然的避暑圣地。包括在那个溶洞里面，咱们甚至还得多穿点衣服，那溶洞里面是18度，
1: 对，
0: 常年18度。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这条线路刚才所说到的坝美只是其中的一个点而已、那其他的呢还有更多的美景，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昨天就是我们请我们的那个旅行定制师上节目之后、现在名额剩的也已经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因为我们20人就要成团了。
1: 是的，
0: 所以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来问一问详细的行程了。
1: 对，更多详细的情况直接回复云南扫码进群啊就可以了，里面任何的问题我们的小助理都会回答各位。另外呢还有 MyRadio 和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2天1夜的完美假期，在近郊也可以玩得很痛快，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套餐都有，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喽。 FM90.0 My
2: Radio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0: 我许的愿望是你啊。
1: 袁娅维带来的一首歌曲《盛夏的告别》。
2: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你看我们过完那个大暑节气，大暑就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到8月7号的时候我们就要过立秋的节气。

0: 气了，
1: 有一点伤感。夏天就这么就结束了，就真的是。
0: 对，然后这个大暑节气，虽然说啊，就是夏天最后一个节气过完了，但是天该热还是会热的。
1: 对，还有秋老虎什么的啊，基本上其实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整体的天气，过了夏天比较热的这一段日子之后，其实秋季深秋之前吧，都还是挺舒适的。
0: 然后今天看到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随着本轮降水逐渐结束呢，从明天开始到8月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会有所回升。尤其是东部和南部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逐渐扩大整个范围，
1: 扭脸就回来了。
0: 对，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你看你要是不注意防晒啊，王一博都扛不住。今天的热搜话题是王一博的脖子色差。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王一博他是连轴转的在户外拍摄，所以呢这个他这个拍摄又加上他赛车呀之类的，他是参加那个 China GT 的珠海站的赛车，然后连续高强度的暴晒，所以他的脖子和脸上也出现了日晒的分层，但是还好就是他后脖子那个地方是一个他的避难所。因为他头发比较长嘛，刚好遮住了他后脖子那个地方。然后今天看到他那张照片，就是他把他后面脖子那个地方撩起来，就是头发撩起来，发现就那一小块
1: 是白的，
0: 是白的，原本的那种净白，然后周围就是晒黑的那个区域，所以形成了比较强烈的反差。所以你看你要是真是不注意防晒的话，王一博都是是吧，
1: 晒黑的
0: 也会晒黑，他这种冷白皮对吧也是扛不住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虽然说我们刚才说到盛夏，听到了盛夏的告别，也说到了就是马上过完夏天最后一个节气，但是这种天气还一直停留在夏天的这个状态当中，而且呢这个日晒依然也会非常的强烈，所以该做好防晒还是要做好防晒的。
0: 是的，那关于防晒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也是我们给大家推了很多次，但是呢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推的时候有的时候没顾上买到，然后在后台频繁的跟我们问防晒什么时候上，防晒什么时候上，所以呢今天再给大家来上架一下哈，这个也是全网热销百万，然后稳居高端防晒的 top 3的。所以呢各位可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我先把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平时你去官旗上面买的话50毫升装的是760块钱，今天的福利秒杀售价是399块钱，买一支再送一支，送的是正装，跟它一模一样的，你到手两支正装399，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的。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只有6单，手慢无，回复防晒到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对，然后赶紧回复防晒来抢一波啊，因为其实日常399买一送一，到手一支是不到200块钱，
0: 对，
1: 就日常这个价格你买到的可能是最基础的防晒，
0: 对，
1: 最普通的防晒，然后但是呢兰蔻小白管它绝对不是最基础也最普通的防晒，因为它其实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
0: 高端线了，
1: 防晒力它的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的科技，这个黑科技其实它是负责把中波 UVA 和短波 UVB 的防护全部都给拿捏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能够做到的是业内公认的广谱防晒标杆，再配合6种防晒剂的科学的复配，就是 SPF50+ PA 4+，拉满的一个全波段的高倍防护，同时它的肤感也很好，再有一个它还是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就用起来非常方便，夏天涂一层一层的多腻呀，
0: 对
1: 对吧，用一支管够
0: 搞定了。所以就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它能够帮你严丝合缝的防晒，但同时呢你用它的时候又觉得它透气性非常的好，我觉得挺完美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同时这个里面它是有养肤成分的，你看一般的防晒霜它里面不可能有那个养肤的成分，
1: 对，它就是单纯的防晒，
0: 对，但是小白管呢它里面是添加了高山雪绒花， 还有法国玫瑰精粹以及古巴薄荷等等四大植萃成分，就是可以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养肤，并且里面是不含有酒精啊、香精啊、防腐剂的，所以你晒后不容易泛红，就属于是那种你可以边防晒边维稳的类型，所以包括敏感剂都是放心可以使用的。防晒这个事儿就是一年四季咱们真的都是少不了的，这个关键是不光是防晒黑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防晒老，对吧？
1: 对，
0: 所以呢各位可以赶紧回复防晒到音乐有话说。
1: 到了现在这个七月底，防晒是该补货了，再有一个八月初可能很多小伙伴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了，防晒是更不能少的，用量也会很大，所以想要用更划算的价格、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防晒，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只有六单。
0: 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和Mariah Care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Yes and

0: Yes and 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和 Mariah Carey、那样的一个很熟悉的飙的那个高音，旋转的那种飙音，花蝴蝶
1: 海豚音，
0: 对，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欢迎你在18:15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其实 Mariah Carey 和 Ariana Grande 算是新老两代的，就是实力唱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代表性的人物哈。
0: 对，
1: 所以刚才这首歌里面两个人也是各种在飙高音的。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也是七月的倒数第二天，同时呢是一个周四。那么周四

0: 这一天你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终于要到周五了。
0: 哦，你是往前看了，然后觉得周四还不错是吧？
1: 还不错呀，就是又有期待了。
0: 哎，你别说，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周四其实是周末的开始。
1: 哦，
0: 因为周四它是一个幸福的开端。
1: 嗯，
0: 虽然说它是一个疲惫的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它是一个幸福开端。就是我往前看，我看到的是很多哎接下来周五要到来的或者周末要到来的时候的那种快乐。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才是最幸福的。
1: 是，
0: 所以周四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幸福了，而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会最接近幸福。
1: 嗯，
0: 啊，周四可能今天就开始幻想周五晚上我跟谁约一下，周六周日我应该怎么度过，是不是？
1: 快乐的开始，
0: 提前进入周末状态，就是确实还是比较爽的。
1: 就像人家说你准备旅行的那一刻其实是最为幸福的。
0: 嗯，对，但其实呢就是在真正的一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从专业的领域来看，
1: 嗯，
0: 就加拿大有一个心理学家，然后他也是一个大学教授，他说其实周四啊，嗯，是一周当中工作效率最低的一天。
1: 哦，
0: 也是人们疲惫感最强心里最烦躁的一天。
1: 哦，
0: 因为前一天工作都比较高效高强度的这个办公之后，很多人可能已经身心俱疲了。
1: 是的，
0: 心理和生理上都在接受一个挑战啊，因为时间比较长了嘛。
1: 嗯，
0: 面对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更好的去调节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佳恩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凡事咱往前看，
1: 嗯，
0: 咱别光聚焦在这个当下这个痛苦烦躁当中。
1: 嗯，
0: 想想看明天就周五了，就马上要迎来周末了。
1: 嗯，
0: 提前开始庆祝吧。
1: 是的，
0: 嗯，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嘛，就是你旅行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提前规划的时候，
0: 嗯，
1: 哎，那一刻你就已经开始好像自己就已经出发了，
0: 你的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已经出发了。
1: 虽然我们旅行的时间可能也就是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你准备的越往前的时候好像你的旅行它，嗯，这个时间就被延长了。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对，今天呢这个说到旅行的话，8月8号的时候我会带着大家一起走一个
0: 滇东南
1: 偏小众的一个秘境路线。就如果大家觉得，嗯，哎呀暑期我好像去哪儿都是人挨人人挤人的，
0: 嗯，
1: 极大的挫伤了我旅行的那种体验感，那你就跟我走就行了。因为我帮你选的这个地方算是最云南而且最云南当地的那种感觉的。
0: 嗯，
1: 咱们先从郑州飞到昆明。
0: 嗯，
1: 然后呢再从昆明，到时候我们会有一辆大巴车接着大家，然后大家从昆明是到抚仙湖。
0: 对，
1: 抚仙湖那个地方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没少跟大家安利啊。
0: 嗯，
1: 因为它的湖水特别的纯净，李健还唱了抚仙湖的那首歌曲嘛。然后从抚仙湖出来之后呢，咱们从这个自然美景，然后咱们再到那个建水。建水是一个古城，嗯，
0: 人文景观会更多一些。
1: 对，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美食。
0: 嗯，
1: 包括你到建水你可以吃到他那儿当地的那个烤豆腐。
0: 嗯，
1: 是人家当地的那个少数民族，人家坐在一个大的那个烧烤架前面。嗯，然后给你铺开了给你做的那种烤豆腐，
0: 特色的，当地特色的。
1: 对，而且是用人家当地的那个大板井的那个井水那个专门做的那个豆腐。
0: 嗯，
1: 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然后呢从这种人文景观出来之后，咱们再到的地方就是那个坝美了。
0: 嗯，蒙自。
1: 蒙自，咱们先到这个蒙自。蒙自
0: 蒙自吃完米线咱就直接奔坝美了。
1: 对，然后到坝美之后呢，坝美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这段行程当中最为梦幻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它属于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
0: 嗯，
1: 这儿真的非常的漂亮。它会经过我们先坐着一个小船，然后走到一个喀斯特地貌的那个溶洞里面，你会经过三明三暗的那个交替。嗯，那个三明三暗就很像是一场告别外界喧嚣的仪式哈。
0: 嗯，
1: 然后小船穿过最后一段黑暗，眼前会突然之间一片开阔，那一刻你就觉得哇，我真的是看到了现实版的桃花源了。一个群山环绕的喀斯特盆地就在你眼前，这样子一下子就展开了。你目光所及，你看到的是连片的稻田，然后包括给这个农田灌溉的古老的水车，然后还有一栋一栋的这个错落有致的壮族的特色的叫麻兰楼。
0: 嗯，
1: 然后你还会看到壮族的阿婆，她在千年的古榕树下绣花，能看到水牛在田里面悠闲的吃草。你一下子就觉得说，我不会是穿越了吧？我现在我是来到了哪一个年代啊？这么的安静，这么的和谐，甚至你可能手机的信号都没有那么的好，你就会有一种特别特别治愈。

0: 能够感受到，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心灵臂弯港，因为它没有那么商业化，然后也不拥挤，也不嘈杂，它就保留着最原始的自然风貌和最淳朴的人文风情。然后从那儿出来之后呢，咱们就会到普者黑。普者黑的话呢，在这儿
1: 普者黑也是喀斯特地貌，
0: 对，而且那儿还有万亩荷花田，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然后包括那个《爸爸去哪儿》在很多很多年前，其实就是在普者黑
1: 取景
0: 进行拍摄的。
1: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是在那儿拍的。
0: 是，我们这趟旅行的话呢，是6天5晚的时间，而且这次这个团餐也很不一样。你看，一般的团餐它就是，好像你到全国各地都一样。但是你到云南去，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其中有4顿的团餐，
1: 很多都是特色餐。
0: 特色的，你比如说到抚仙湖，咱们吃的就是抚仙湖的石锅鱼。到建水吃的就是建水的汽锅宴。到蒙自吃的就是蒙自的过桥米线。到普者黑，你吃的就是一整桌的这个荷花宴，炸的那个荷花，反正我是没吃过，还是非常向往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整个的规划，除了我们的团餐是有特色餐之外啊，我们还给各位留了很自由的一些时间，你可以在当地吃一吃小吃，然后吃一吃夜市，逛一逛烧烤等等，这些就是我觉得细节考虑的还是很到位的。
0: 而且
1: 就除非你个人去做十足的攻略，你可能能玩的这么的深入和透彻，然后路线还能规划的如此的就是科学啊。因为其实我们是先从蒙自去到霸美，然后从霸美往回走才到普者黑。但是呢，你因为你要最终返回昆明，还是要从普者黑这儿往那边走，整个时间动线然后流程我觉得都特别的科学，这个还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要么就是普通的旅行团，就带着你反正走走停停吃吃，然后你是感觉不到一些细节的，
0: 是
1: 啊，然后很少的自主性。要么呢你自己去的话，你会大费周折，然后你要花更多的钱，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策划，然后去做一些攻略。所以我觉得我们是集合了两边的优点，你就跟我们去旅行真的是非常省心又快乐的一件事。
0: 而且跟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我反正是没见过有哪个旅行团能给到我们这样的福利。就是你在你们家当天，就是咱们不是先从郑州要直飞昆明吗？
1: 对，
0: 然后咱们就直接给你安排了有专车的司机，在你家门口接着你，给你直接接到机场。
1: 对，
0: 怎么样？就从
1: 家门口，你的旅行我们就已经开始安排了。
0: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贴心，也是我们这次的旅行规划师专门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的福利。这个是只针对我们这个8月8号的这个团才有的一个专属福利哈。
1: 是的，所以各位也得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回复“旅行”。哎，不对。回旅行也可以，
0: 回
1: 云
0: 南
1: 也
0: 可以。只剩下最后的6-7个名额了。所以呢，因为我们是20人的精品小团，本周刚刚开始宣发，所以呢这个报名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们其实还都是蛮踊跃的哈。
1: 对，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只剩下最后的6-7个名额了，大家如果说希望能够跟我一起走这个小众的秘境的路线的话，一定要手速快一点，赶紧回复云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扫码进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My Radio， 嗨，我是佳阳。月巡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18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 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闭塞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闭塞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

0: 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1: 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2: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王菲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们这么多的美景，真的需要好好的去走一走看一看、
1: 说真的，就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恍然大悟，世界赠予我的是什么、不光是这些物质的东西，世界赠予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接纳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世界赠予你了，比如说云南赠予你了，然后云南赠予你了，新疆赠予你了，什么广西、
0: 内蒙古
1: 很多的美景，然后赠予你成为一个中国人，离这些地方又很近，那但是我们如果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然后没有去看，我觉得那是比较可惜，就是说他赠予你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接纳他。
0: 我想起来就是你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博主，他在讲他的一个朋友当时是去看极光，然后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说我不喜欢穷游，我一定要把钱攒得足够多、然后我出去旅行的时候呢，我就要最高规格的这种、然后他去看极光的那一次看完之后回来并没有特别的开心、然后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开心，好像你
1: 钱没花出去是吧，
0: 郁闷了很长时间他说不是、他说我挺后悔一件事情的、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在我身强力壮年轻的时候出去旅行，哪怕那个时候是穷游、至少来说、我身体能力所能及、然后我能够更好的去沉浸式的享受那些美景、但是现在我看到了最美的景色，但是很多时候我走不动
1: 哦。
0: 他说我觉得我很难受，我后悔我出去晚了，
1: 对，
0: 所以那天我还听那个罗振宇在录他的那个视频日记的时候，他说旅行其实是你越早消费性价比越高的事情、第一是你的身体足够好，你能够去到更远的地方、然后更高质量的去享受那些景色，
1: 对，你比如说甚至是一些像冲浪这样的事情，
0: 对，
1: 我们很难想象当我们六七十岁的时候还有勇气去冲浪去潜水、
0: 就是、去跳伞，
1: 你可能有勇气但是你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0: 然后他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美景啊、它也是在不断的被消费掉的
1: 哦。
0: 所以你想想看，就是你十年前的时候你走昆大丽路线、和你现在去走昆大丽路线哪一个更美，肯定是十年前的时候，
1: 对，就感觉和体验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所以呢就是旅行这件事情一定要趁早，
1: 还真是啊，
0: 越早性价比越高，
1: 咱就不多说了吧，想要出去旅行你就回复云南就行了，因为这一期我们去的是云南，刚刚也有跟各位说到了，其实
0: 小众一点的路线，
1: 月行天下 MyRadio 的这个旅行的品牌其实它不是常规的那种旅行社，然后是一个固定的路线，它不会去过多的考虑用户的感受和体验，但是我们是每一步都可能会为我们的听友想到说路线怎么规划更好，然后我们去到哪里，在哪里住，在哪里住一夜会更合适、在哪里不住更合适，比如说这次其实本来他们在抚仙湖是没有住宿的、后来当时发给我说让我看一下这个路线，因为我之前是去自己去过、我就说我说抚仙湖我是其实挺建议你在那儿住一晚的，因为那边的夜市真的很好吃，
0: 是
1: 你在那吃完了石锅鱼，你再溜达溜达，消化消化食，然后去吃点小吃，第二天上午你还可以再玩一些就是白天能玩的，像就皮划艇啊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些项目，那么你下午再出发去见水是完全来得及的，
0: 是
1: 就是你别把这个时间就是做得太赶了，反而忽略掉了很多东西，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碰啊，在一起商量，我们的小伙伴也都挺听劝的，就说、哎，可以没问题，我们现在就调整，
0: 是
1: 本来抚仙湖可能没有明星鱼洞这个地方，后来因为我去了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跟孩子在那儿划那个皮划艇，然后坐坐帆船体验一下，就是看看
0: 这
1: 种互动的形式
0: 是怎么捕

0: 鱼的这个百年的这种捕鱼的方式到底是如何的。
1: 小伙伴就说行给你加上，然后不光给加上，把门票也给包含进去了，因为这里边是包含门票的，其实自、我们自己去是就是也是在某音什么某团上面，然后再去看门票自己去买的啊，一个人大几十块钱呢。
0: 就所以 Seven 就是走这条路线回来之后，我问他，我说第一是先问他景色怎么样，他说景色很好，我说花多少钱，这个钱是绝对比咱们这个团的那个费用要高出不少的。
1: 是的，
0: 因为说实话自己出去的确是，
1: 对，因为你跟集中采购是一回事嘛，
0: 是
1: 对吧，你人多一点，然后我们其实会有更多的主动权。你像我自己出，当然我是自驾的这种形式可能还不太一样，因为涉及到租车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机票你如果不是赶在一个合适的档口去买到了相对划算的机票，
0: 是，
1: 而且有的时候机票的时间也很重要，等等的之类的吧。反正我觉得我们这条线路，小伙伴们尽心尽力的给各位都安排好了。
0: 哎，我们现在报名的这些听友，机票都已经全部都已经出来了，
1: 都出来了是吧？
0: 是、然后现在只剩下最后的六七个名额了，因为我们是20人就成团的一个精品小团，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给自己夏天来一个好好的放松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云南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当然我觉得出去玩啊，尤其是咱们要去这种滇东南的地方，它那儿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那说到这个防晒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有我们香奈儿的这款墨镜儿，今天在节目当中好多
1: 窜的有点快，怎么说的防晒跑到墨镜去了，
0: 墨镜也防晒，防眼睛
1: 的，防眼睛的晒是吧，
0: 然后这个全脸的防晒的话、大家直接回复防晒，你会看到的是兰蔻小白管、眼睛这个地方的防晒的话就看这个香奈儿的这个墨镜，你回复墨镜就可以了。
1: 咱就说咱去云南的时候戴着香奈儿的墨镜、用着兰蔻的小白管
0: 出片儿，哭哭出片，
1: 咱这是富油，我跟你说，不是穷油，绝对不是。
0: 是，那这个香奈儿的这款眼镜的话呢，我相信收音机前应该有很多女士朋友可能自己是买过这个香奈儿的眼镜，你也知道这个价格哈。那这款这个眼镜的话，它是辛芷蕾同款，然后戴上去之后真的很漂亮，就很多明星出门的时候其实都戴的就是这一款。然后它适应的这个脸型，比如说圆脸啊、方脸啊、菱形脸啊，包括你说哎呦颧骨有点高、下颌有点宽等等，或者是太阳穴有一点凹陷啊之类的都没问题，你戴上它之后它都能把你的脸型修饰的服服帖帖的，直接就给你修出一个小V脸。所以它是香奈儿墨镜里面的断货王。
1: 对，而且这一款就是香奈儿的这一款，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什么，一个是它的造型是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有点往上翘的那个叫猫眼造型，但是它呢个头又稍微大一点，它覆盖的范围又更多。那么现在比较流行是那种小猫眼，就是小小的，但是这个呢它既是猫眼，它的就是能遮挡的范围也比较大，然后你的视野也会更好。还有一个就是它整个的设计，它有一根腿，因为它是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腿来着，
0: 鸳鸯腿
1: 就两个腿不一样嘛，它其中一个腿是正常的眼镜腿，另外一个腿呢它是把自己的香奈儿的这个几个字母的 logo 一个浮雕镂空的做成了一个镜腿，真的就挺高级的。
0: 是，然后这款眼镜的话呢，它属于是一年四季都能佩戴的，不挑场合、不挑季节的，不管你是上班，你开车或者日常逛街，你逛街的时候你随便你戴上这样的一个眼镜，你就觉得哎呀明星来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出门旅行的时候你直接搭配上裙子啊、吊带啊，随手一拍都是那种大片的质感。并且在防晒方面，它因为运用的是 UV400 的镜片，这个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晒力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级别，可以阻挡你99%到100%的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这个紫外线，所以呢是可以把我们眼周最娇嫩的皮肤保护的严严实实的。价格方面的话，日常咱们去买这款眼镜是3800 对，就是3800多
1: 、嗯、
0: 对，然后现在的这个秒杀福利售价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2.9折的折扣，也是奥莱仓直发的1099块钱、
1: 嗯、
0: 保质保真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回复墨镜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把香奈儿的这个断货王带回家了。
1: 对，然后这款眼镜你其实看着它其实 遮盖的范围比较大，然后个头比较大、
0: 嗯、
1: 但实际上它挺轻的，
0: 嗯，
1: 只有25克啊，整体的重量是控制在25克以内的，
0: 嗯，
1: 就算是我们平时戴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挂在我们的衣领上、包包上，都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就是它不光是一个墨镜，
0: 嗯，
1: 就你戴上香奈儿这一款，你出街，那就是穿搭，那就是个配饰，
0: 嗯，
1: 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整体把我们的穿搭的 level 往上提一个档次，
0: 嗯，是的，
1: 所以你就回复这个叫什么，回复墨镜，
0: 嗯，
1: 或者回复眼镜都可以啊，
0: 是，
1: 而且它还是一个偏光镜片啊，平时戴起来是舒适感是非常非常好的，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镜片，普通镜片戴时间久了你会有点错乱，就是视觉信号给你会有点错乱，说到底黑天白天就是看什么是不舒服的，
0: 嗯，
1: 但是偏光镜片不会，
0: 是，
1: 平时晚上开车啊什么都能戴。
0: 是，如果你要是这个防晒，你看除了这个眼镜之外还有这个兰蔻小白管，这个兰蔻小白管呢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卖的特别的火，
1: 嗯，
0: 每一次在上架的时候呢就大家开始哭哭的补货了，
1: 嗯，
0: 但是每一次量因为不大嘛，所以呢就是在卖完之后总是有小伙伴在后台问我们说什么时候来补货。那今天呢如果你需要补货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兰蔻小白管的这款防晒霜日常自己去买，官网旗舰店上760块钱一支，现在给到大家的福利售价399，买一支送一支，送的还是正装啊，到手是2支正装，折合下来一支还不到200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平时你连一支普通的防晒都买不了，何况它还是兰蔻的哈，
1: 嗯，
0: 也是奥莱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可溯源的。这个你回复防晒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1: 这已经6:43了，
0: 嗯，
1: 我们还有10几分钟就要下播了，朋友们。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墨镜还是这个小白管的防晒，你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因为这两个目前所剩的库存应该不多了，待会儿我们查一下，肯定都是个位数，在这个小时肯定都是个位数，
0: 嗯，
1: 所以说你一定记得，如果点到链接回复关键词墨镜和这个防晒之后呢，点到链接立刻记得秒拍秒付，因为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要下播，而且库存可能也不太多了，放心，这个眼镜也是，就是我们都是7天5理由退换货的，只要保证这个货品没有问题，如果你回去戴着你觉得不合适没问题退回来就行了，对吧，然后这个小白管回去试试，如果有任何问题直接找我们售后就行了，所以完全放心，先拍后面的事情我们都兜着呢，没有问题啊，先拍秒拍秒付，回复墨镜或者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远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7: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8: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9: 我们不想被打扰。
10: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1: My Radio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3: 影视广播 FM90.0

0: 小小农这首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小小农之后啊，谢谢你，谢谢你身边每一个每天都坚持洗澡的朋友吧。今天我看到热搜上一个话题，没把我给笑死。说拥有24小时内洗澡证明的人才能出门。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在一些封闭的场景当中，你比如说就有博主说的是大热天在地铁上真的容易被熏到晕厥，他说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是真的是最近湿度很大嘛，有雨什么的，然后包括他在北京也是，就是又热又潮又闷，就是地铁上人又多，而且各种味儿都有。
0: 我那天
1: 夏天是吧，热主要还是可能汗味和体味会大一点。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过就是早高峰的地铁，我有一天早上是坐早高峰的地铁，然后就闻到了早餐的味道，还是一个一闻就是包子味儿。
1: 行了，别说了，影响食欲啊！好吧，咱们下班路上，咱别给大家添堵了啊！路上可能不堵，咱吃饭这事儿，咱别影响食欲了。就是反正，求求各大公。

0: 次把这个洗澡纳入到绩效考核里吧。嗯，
1: 绩效考核。但是你知道有很多的那个体味啊，嗯，它是来自于
2: 有些信号的。
1: 对，就是你身体当中，可能是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味道，可能就会出现你身体当中这个洗澡你可能也很难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比如说你的胃肠道不太好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点酸腐的味道。
0: 嗯，行了，后面的就不用说了啊，后面就不用说了。
1: 大家多多的注意身体健康，
0: 注意身体健康，
1: 注意洗澡，
0: 适当的闻一闻自己身上有没有味儿。
1: 实在闻不到的话，就问问别人。哎，你闻，哎，我有味儿吗？
0: 哎，你知道昨天特别搞笑啊？昨天
1: 我女人味儿重吗？
0: 女人味儿没问题。
1: 我男人味儿重吗？
0: 老人味儿不？
1: 我老人味儿重吗？
0: 昨天的时候特别搞笑，我们家买了一个那个新买了一个组合柜，嗯，然后我在家里装那个组合柜，嗯。装完了之后，然后我媳妇跟我说，她说你身上都有一股那专业工的味儿。
1: 哦，出汗
0: 了，就是那工人的味儿，
1: 汗的厚重的那个味道。
0: 我说你说什么呢？嗯，我说我刚才装的时候穿的是背心儿，嗯，我现在已经把衣服都换下来了，嗯，我说哪来的什么味儿啊？
1: 就人家本来是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
0: 你就说我有男人味儿就行了，能干就行了。说我有工人，就是
1: 绝对听不了这个，
0: 就是那种就是，
1: 其实还是说有汗
0: 味
1: 儿。
0: 对对对对
1: 对，咱就下一次再听到这样的提醒的时候，咱就直接就去洗澡就完事儿了，嗯，对吧？
0: 我就抬起胳膊来，我跟他说：“你闻闻有吗？”
1: 这个你媳妇儿说，那为了补偿你，那接下来我带你一块儿出去旅行吧。嗯，住玩一价全包，你自己不用付钱了。
0: 一大一小套餐，
1: 一大一小，还有两大一小呢。哦，还有两大。
0: 我以为我们俩出去是一大一小
1: 的。那孩子们，这孩子能缺少得了吗？对吧？嗯，这个是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一个亲子度假卡，就在咱们在咱们河南，然后咱们找一个两天一晚的山间旅行。嗯，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0: 哎，对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面膜，嗯，是吧，
1: 牡丹花田的，
0: 咱不管是想要男人味还是女人味，嗯，咱们这个面膜咱给它敷好了，嗯，皮肤好了，就是那个美美的味儿就出来了，嗯，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呢，是牡丹花田目前为止销量最好的一款面膜，嗯，因为它的性价比其实本来就很高。然后呢，99一盒，但是今天在这一周吧，我们给各位的福利是99四盒。嗯，我是建议各位，就是你也别99四盒了，你直接弄上个两单，嗯，甚至三单，接下来大概大半年的面膜你都不用再考虑什么了，嗯，因为这面膜其实虽然说我们把价格做得很低，但是它性价比很高，是因为它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有牡丹精粹、泛醇和二裂酵母，然后包括这个丝路云纱的膜布也是非常贴肤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安全放心，5大0添加，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矿物油，全都没有，非常温和，
1: 是的，
0: 敏感肌身都可以用，嗯。所以各位，如果你想囤一些面膜，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叫什么，嗯，秋天离我们不远了，8月7号都立秋了，
1: 是
0: 吧，天会越来越干燥，适当多囤一些，我就没毛病啊。回复牡丹哦，依然只有5份这个小时，
1: 是的，嗯，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啦。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FM 90.0 My Radio。
1: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2: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霸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3: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的安心，用的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

0: 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

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有话说 FM9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非常适合最近补水和锁水啊，有三大硬核理由。第一呢，古法配方东方养肤，含有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粒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第二点呢，就是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好，柔软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之后呢，轻按到吸收即可，搭配全套产品效果更佳。第三点呢，安全放心，敏感肌可以用，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验证，温和不刺激。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特别的划算，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在咱们这儿99块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随单，还会额外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让你先试后买，买得安心，用得放心，相当于99块钱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这个力度错过了真的就没有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I was happy.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7: 啊，请问你是？
6: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7: 没关系，
8: 不要紧，
7: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8: 我理解，
7: 我理解。
6: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

0: 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1: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

虫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九零点零
1: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0: 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

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

早上出门前集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微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4: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

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一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帅帅。
1: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千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3合1，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真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1000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好了，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这雨下起来就没完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天不用防晒了？其实呢，雨天的紫外线吧一点不比晴天少，像暗沉、浮肿、细纹，这些都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今天给你找的就是一副能防晒又能提气色的墨镜，眼周的细纹、黑眼圈、熬夜浮肿一戴上就给你遮得严严实实。没错，就是这款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香奈儿品牌大使辛芷蕾出街同款，也是很多明星私下都在戴的人气款，低调简约，但是戴出去就是不一样。专柜价卖到3800元，今天咱们奥莱捡漏专场给到您的是2.9折，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可选，数量有限。想趁夏天给自己一副大牌墨镜的，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把这份法式的优雅戴在脸上。香奈儿创始人 Coco Chanel 说过一句话，时尚意识，风格永存。今天这副墨镜延续的就是香奈儿那种不费力但高级的调性，不用 logo 堆存在感，用设计来说话。这款是香奈儿墨镜里的常年断货王，它有微微上扬的蝶形大镜框，圆脸、方脸、菱形脸都能戴，不管是高颧骨、下颌宽还是太阳穴凹陷，戴上了全给你修得服服帖帖。两侧的镜腿是辨识度最高的鸳鸯设计，一边是镂空满钻的大字母 logo， 一边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视觉上非常的低调，但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一年四季都能戴，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上班通勤搭西装精致干练，日常逛街搭 T 恤随手一戴就有态度，出门旅游搭裙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经典款的好处就是戴几年都不会觉得过时，专柜卖到3800，今天咱们只要1099，奥莱仓直发，正品可查，库存随时断码，1000元出头入手香奈儿经典款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音乐有话说回复墨镜，带出夏日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歌曲回来咱们接着聊。最近真的到了雨季哈，很多人下雨天出门会顺手带伞，但是很少人会顺手涂防晒。其实啊，雨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晴天少，越是没太阳的时候越容易放松警惕，而紫外线是能够直接穿透云层直达你的真皮层的，像暗沉、细纹、晒斑这些全是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留下的，所以越是雨天越需要一支好防晒。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支让你愿意天天涂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看看。咱们之前上过一批，直接卖光了，这次又补了库存。没赶上的小姐姐别再犹豫了，官方旗舰店760元一支。今天咱们3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一支不到200块。小白管是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最厉害的是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利麦色绿科技。普通的防晒像篱笆，挡住大的漏掉小的，而麦色绿是密织的防护网，一丝不漏，而且光稳定性极好，在阳光下不分解失效，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的补涂。再来说肤感，这是很多人离不开它的关键，它是那种空气感的乳液质地，推开的瞬间就会成膜，不泛白，不搓泥，不闷痘。很多油皮的小姐姐说，大夏天用它皮肤真的会有呼吸感。防晒隔离素颜霜三合一，早上少涂一层，清爽一整天。回复防晒，趁有库存赶紧入手。新版小白管还采用了雾化结合的防晒体系，物理防晒像是给皮肤穿了一层反光衣，先反射掉紫外线，化学防晒再像海绵一样吸收剩余的部分，双重夹击，高倍防护的同时保持了轻薄的肤感，还添加了高山雪绒花、法国玫瑰精粹等植萃成分，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边防晒边养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早上出门前挤1元硬币大小推开，30秒成膜，通勤、逛街、露营一层搞定。到了晚上洗面奶就能洗掉，不用额外卸妆。雨天的紫外线不会因为你看不见就放过你，别再被防晒拖累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让你整个夏天都能安心走在阳光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 Coco 李玟还有刘聪带来的一首作品《下弦月》，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也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哎，对，
0: 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也已经开始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是的，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大概是20,000人嘛，
0: 嗯，
1: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玩，然后监督一下主播的工作。
0: 嗯，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这个直播间，哎，我每天就是要发出一声感叹，我们这个直播间真的很好看。哎，
1: 想住在我的直播间对不对？
0: 就是我本人是这样的吗？
1: 可以说差了108,000里。
0: 来直播间看看吧，朋友们，好不好？在抖音里搜索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依然准备了话题来跟你一起聊天。昨天的时候呢，我有刷到Papi酱的那个热烈欢迎那个系列，
1: 嗯，
0: 他又邀请了新的嘉宾做客自己的那个短视频当中，邀请的是孙浩，
1: 嗯，
0: 狗丝，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分享的这个好东西是讲究好物。哎，所以我就想问一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东西或者是你的哪些行为，哎，就是让你整个人很讲究，
1: 显得很讲究。
0: 对，是的。
1: 那你有吗？
0: 湿厕纸算吗？也算吧，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1: 还有吗？
0: 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些行为哈，
1: 嗯，
0: 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一定得把那个床单那个四个角给它蹬展了，我才能那个啥躺在上头。如果不蹬展的话，我躺在那儿，就算我睡着了，我也会弹起来。就这是我的一个心病。
1: 早上起床为啥不蹬呢？
0: 早上起床也蹬，
1: 哦，
0: 这是常规的，
1: 哦，
0: 但睡觉之前我还得再弄一弄。
1: 希望自己永远就像睡在一张崭新的 A4 纸上面。
0: 哎，有点这个感觉。
1: 嗯，
0: 你讲不讲究？
1: 想当豌豆公主了？
0: 有点。讲不讲究吧，你就说。
1: 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吧。因为我不知道他本来就如果不展的话，
0: 嗯，
1: 然后躺上去和蹬展躺上去有什么区别？
0: 我心理上的区别。
1: 对啊，就所以就是说，嗯，只不过是你心里有点问题而已。
0: 所以就问问大家吧，你有没有哪些这个东西也好，嗯，然后包括你的哪个拥有的这个习惯，
1: 嗯，
0: 然后都可以展现出来你这个人是比较讲究的。
1: 哦，有些朋友可能为了让自己的整个仪态然后整个状态变得特别的好，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因为他经常咬指甲，
0: 嗯，
1: 他就说我因为是一个男生，
0: 嗯嗯，
1: 所以他后来他就去做了美甲，
0: 嗯，
1: 做了一些透明的，他肯定不敢做那种很夸张的颜色嘛，
0: 啊，
1: 做了一个美甲，然后呢，我就说其实我有很多指甲油，我可以给你涂，嗯，
0: 啊，
1: 他就说，那你涂的怎么样？
0: 嗯，
1: 我心想，你不就是为了不咬指甲，
0: 还有一些自己的标准。
1: 对，我说，他说其实我要求也不高，就不要涂出去，
0: 嗯，
1: 然后我就简单的告诉他了一句，我说因为涂出去的地方，嗯，洗手一洗就掉了，
0: 啊，
1: 他整个人就天塌了。
0: 啊，
1: 他说啊，我还要。他的意思是你就不能自己涂规整吗？
0: 啊，
1: 还需要我再洗几次手吗？他说非常的不满意，
0: 嗯，
1: 说你在做欺善吗？涂的那么的不匀。
0: 要是我啊，
1: 嗯，
0: 我故意往他的那个手上涂一点。
1: 但是我当时他告诉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
0: 嗯，
1: 男生为什么不能涂指甲？当然也可以了，
0: 当然可以了。
1: 而且他是为了防止那个自己咬指甲嘛，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0: 啊，哎，没错没错。然后包括还有比如说就是很讲究这件事情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咱们的同事李培，大家对他的一直一个标签就是说他在吃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嗯，
0: 对吧？他吃的东西呢，他要求这个东西一定是就是他有一套自己吃的这个标准。我印象当中，我刚来台里的时候就听大家说，他有一次去吃早上吃那个鸡蛋饼，
1: 嗯，
0: 那个鸡蛋饼呢，因为那个老板切的不是他想要的那个形状，
1: 嗯，
0: 然后他就有点生气，
1: 影响他进食了。
0: 哎，
1: 其实他对于吃的要求是这样的，
0: 嗯，
1: 跟我差不多，就是我想好要吃什么，
0: 啊，嗯，
1: 其实我在心里面和我的胃，
0: 嗯，
1: 我的唇齿舌，
0: 嗯，
1: 都已经换吃了一遍了。
0: 哦，是这样的吗？我没有这样的感觉。
1: 所以如果我今天已经决定要吃什么，我在脑海里面其实已经过了一遍了，
0: 嗯，
1: 我中午没有吃到，
0: 嗯， 你就会非常的，
1: 我们两个就同时崩溃。我们两个有一次特别特别有意思的是，早晨好像一起上的节目，然后中午早晨吃了两个人一起吃了一个饭，还挺饱的。然后在中午的时候，他就说早上吃的太丰盛了，以至于我现在不饿，我就想吃点清淡的东西。可是我已经跟别人约好了，他要吃的是那种非常重的那个砂锅鸡，就是那些东西。然后还是那种火锅的嘛，你知道那家吧？
0: 啊，我知道。
1: 他要去吃那个，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好你中午吃啥，我说对，我也想吃清淡的，所以我打算去吃椰子鸡，你知道他有多羡慕我。但是
0: 他中午吃饭的时候心里肯定心心念念还在想，哎，我中午要是吃椰子鸡的话会是怎么怎么样。
1: 是他特别羡慕，他说我就是想吃一个椰子鸡，但是他已经约好了。而且别人就是要吃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那种砂锅鸡，他就是那种，他难过的点在于他其实喜欢吃那个，但是他当天没有胃口，所以可能就以后就毁掉了他对这个食材的印象。
0: 哎，所以就是在吃这方面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我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你有没有哪些就让你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讲究的这些生活习惯也好，包括你用的一些产品也好，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alantis 带来的歌曲 Do You Mind。

0: 这是 Glantis 带来的一首作品 Do You Mind， 在7: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为什么是提前呀？
0: 因为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你觉得今天周四是吗？
0: 我觉得今天不是还得再上一天班吗？
1: 我觉得不用，我不能说不用了哈。但是
0: 祝大家国庆快乐吧。
1: 提前祝是吧？各位周末快乐哈！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吃完船这个抖音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进来玩一玩。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哪些行为或者你用的哪些东西，展现你这个人是非常讲究的，讲究人。
1: 我觉得你但凡有一面非常的讲究，这一面甚至就可以做新媒体。
0: 啊，是吗？
1: 是不是你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个？
0: 没有想到、
1: 这个。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呢？是因为那个《喜人奇妙夜》里面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
0: 啊、
1: 他有很多的作品，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演绎别人作品的时候也演绎的非常好的一个演员，叫做吕岩。然后其实他在喜剧界也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了。然后在有知名度了以后，在这个综艺结束了以后，大家也依然想看见他，然后又知道他非常的好吃
0: 啊，
1: 所以就说你可不可以开吃播，他就开了。他现在在吃播界是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大家就发现他很会吃。他在吃方面首先他非常的讲究，而且他吃得很干净，吃得很漂亮，而且他还由于参加这个节目，所以有一些人脉，他还可以请一些知名的嘉宾跟他一起吃，以至于现在就是他很生气的是走在路上大家会认为他是一个吃播博主而不是喜剧演员。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之前其实麦船给我分享了一些他吃饭的一些这个视频嘛。
1: 对，你看抖音就有人说了，我也喜欢吕岩大米饭。
0: 哎，他真的很讲究。哎，他那个吃饭的时候他会先铺一个东西，对不对？我记得，然后把那些东西一个

0: 一个摆好。
1: 他如果说在今天的这一顿饭当中要喝三种饮料、
0: 啊、
1: 那么他将会有三个杯子、
0: 嗯、
1: 然后每一个杯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个是冰过的、
0: 嗯、
1: 有一个是里面有冰块的、
0: 嗯、哇哦，好讲究啊，
1: 甚至是纯水、
0: 嗯、
1: 也要倒到杯子里面、
0: 嗯、
1: 三种杯子，然后包括他吃饭的时候所有的那个桌子上面稍微有一点点脏他就会把它擦干净。
0: 哦，我特别喜欢这种，
1: 而且他不会低脂，就比如说他有一次是跟胡先煦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吃那个包子、
0: 啊、
1: 胡先煦就超嘴张超演员嘛
0: 啊，
1: 所以就是外形条件比较好，头就比较小的话嘴也很小、
0: 嗯、
1: 嘴张超大可能就是咬掉那个包子的三分之一。
0: 嗯嗯，
1: 吕岩嘴张超大然后就是一个包子一个包子吃的所以就他吃的非常的干净，他不会滴汁啊什么的嘛
0: 啊，
1: 全部含在嘴里，把整就是震惊胡先煦一百年。
0: 哎，就这样就是非常的讲究，我觉得这种行为我就特别的喜欢、
1: 嗯、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刚才说的是就是你的讲究的一面就是可以给他发展成自己的赛道嘛。
1: 对啊，你有什么可以发展成赛道？
0: 那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拍自己的入睡准备，这也算是一个赛道吗？
1: 但是你就很太少了吧，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嘛。
0: 每天大家
1: 看头，
0: 每天大家看我那个蹬床单是吧？
1: 对啊，就是如果说你要入睡准备的话，比如说你前期可以做一些东西
0: 啊，
1: 你入睡只有一个蹬床单吗？你不洗脸呀、
0: 啊？也是洗的。
1: 你不护肤呀？你不泡脚吗？
0: 你要
1: 如果不泡的话，可以泡上。
0: 你要说到这个护肤这方面，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就不是特别的讲究
1: 哦、
0: 嗯。我有时候就真的就是懒省事儿。
1: 对，所以我们美颜会开得很大嘛，直播间。
0: 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抖音里搜索"吃完船、
1: 嗯"
0: 找到我们。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马克由于懒省事儿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用了牡丹花田。
0: 哎，
1: 牡丹花田它就是会让你精简护肤。
0: 哎，是的。
1: 然后它有的那些产品呢，也都会让我们试一试。马克就觉得好用，然后
0: 真的是好用，
1: 对，就好用、嗯、然后他就不会再去考虑其他的，以至于就是你属于是被牡丹花田惯坏了。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发现咱们牡丹花田的其中一个产品的一个用法我就特别喜欢，就古法面膜。
1: 嗯，
0: 现在夏天的时候我就会给它放在冰箱里，然后晚上回去比如说你要敷面膜的时候把这个冰的面膜敷在脸上，哇太爽了。
1: 那你会敷完面膜了以后，因为敷面膜要大概有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吗？此刻蹬床单吗？
0: 不蹬。
1: 那我觉得你的时间管控就不好，
0: 因为我害怕它掉下来。
1: 不会掉的，因为它那个面膜抓力很强。
0: 哦，我们用的是那个丝路云纱抹布，
1: 对，
0: 它就像是第二层皮肤一样。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这个面膜它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我们安全放心啊，坚持5大0添加，温和不刺激。平时的价格呢，我们是99一盒，现在是99到手4盒，
1: 一盒里面是5片。
0: 对，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嗯，好，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刚才不是在聊关于谁做什么事情会有一些自己的讲究，然后说到了吕岩嘛、
0: 啊嗯、
1: 我说吕岩就吃得很干净
0: 啊、
1: 然后这位奥特曼他说，我以为船长说吃得干净是吃得健康，没想到就是字面意思的干净。哦，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他天天吃的那叫一个，他很神奇，他其实是一个易瘦体质。
0: 嗯，
1: 然后他瘦下来呢就是不要在一日4餐当中再加别的、
0: 嗯、
1: 他就能瘦下来。他就是离谱吗？一日4餐当中，
0: 哇哦。
1: 他有一天就是有一期的那个吃播一打开、
0: 啊、
1: 就是前面的几句话我就有点生气了、
0: 啊、
1: 他说今天先吃一个减脂夜宵。
0: 减脂夜宵，
1: 你觉得他吃的干净吗？
0: 你听听看离不离谱，朋友们。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关于就是你有哪些方面的这个习惯呢、啊、包括你用的哪些东西啊是显示你整个人非常非常讲究的。
1: 嗯，
0: 我一直觉得有一个产品啊是如果有人一直用它并且把用它当成一个习惯，这个人非常讲究，就是那个免洗的那个洗手液。因为我总是每次去逛街或者逛到那种小店，包括有一些那个我买的产品他会送给你一些那样的免洗洗手液，
1: 嗯，
0: 我从来没有想起来要用这个东西过。
1: 嗯，
0: 但我身边真的有人就是已经把它当成一个习惯，自己的包里，然后包括他后来发展成就是上面有那个挂绳， 它会挂在自己的各种各样当成一个配饰之类，随时的拿起来然后就洗手一下。
1: 嗯，我知道那个在一个电影实习生里面，然后安妮海瑟薇是一个女企业家，她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购物网站，然后她每天很焦虑，她只要焦虑的话她就 挤那个洗手液开始擦，然后她合伙人就说又来了又来，你要做手术是吗？
0: 所以我就觉得用这个真的很讲究哎，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用过哪些东西，包括你的哪些习惯展示你这个人非常的讲究。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My Radio。 嗨，我是佳阳，月行天下，滇东南秘境，今天的目的地蒙自碧色寨。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云南十八怪，比如鸡蛋用草穿着卖，摘下斗笠当锅盖，四季服装同穿戴，汽车还比火车快。是的，这里有一怪很有意思，汽车还比火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在100多年前，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在用马车的时候，在云南就有火车了，但是它的终点不是北京或上海，而是越南。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这是法国人修的。铁路呢是从昆明直通越南海防，而且它是米轨，也就是说它的轨距呢只有1米。再加上云南山高坡陡，火车的时速呢只有20到30公里，所以呢汽车还比火车快。而我们的行程里恰好要去一个地方，蒙自碧色寨，它曾经就是这条铁路的特等站。繁华时期呢，这里被称为是小巴黎，电影《芳华》就是在这儿拍的。我们现在去碧色寨，你还能看到黄墙红瓦的法式站房和一个停摆的三面钟，站在那里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的火车汽笛声，它在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云南最早连接世界的地方。8月8号，跟我一起出发，我们去碧色寨，亲眼看看云南十八怪。
3: 哎，前奏一响，收拾行囊。嗨，我是佳阳。8月8号，我们一起去滇东南吧，去那条被大多数人错过的小众路线。这是一个连时间都慢下来的地方。先去抚仙湖，湖水清澈的，好像我们飘在空气上。再去建水，逛逛朱家花园，感受一下雕梁画栋里百年前的家族往事。去蒙自碧色寨，黄墙红瓦的法式老车站，随手一拍就是电影《芳华》。然后我们乘一叶小船，穿过3公里溶洞、风雨桥、水车、千年古榕，这里就是壮族古村坝美，也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真实存在。最后我们在普者黑看万亩荷花开到荼蘼，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可辜负的时光。走吧，我们一起出发，别把远方留给下次，风会记得你自由的模样。6天5晚纯玩零购物，全国仅收20人，前10名还有立减300元的早鸟优惠价。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快回复云南扫码进群。8月8号和我一起出发。
4: 本线路由大象旅行出品。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喂喂

0: 这是 IC BOW 冰球乐团带来的在2103公里之间，在7: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吃完船里面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然后因为有些朋友就说之前的时候是早上7点的时候开始通勤，然后在线用电台听嘛，但是如果你所在的位置收听不畅的话，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对对，
1: 但我们直播间没有音乐哦。
0: 有一个朋友刚才还一直在这个平台上追问说抖音直播间在哪儿，抖音好，
1: 抖音
0: 他想说他想问抖音号呢，打成抖音好了。
1: 你看给孩子急的。
0: 对，你可以在抖音里搜索一下吃完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哈。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是有没有那个你的哪个习惯或者是你用的某个东西显示的你这个人非常的讲究。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昨天我看到 Papi 酱的这个视频呢，邀请了孙浩来做客。
1: 孙浩有什么讲究的地方？
0: 孙浩讲究的地方我记到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
1: 你还记了笔记是吗？
0: 对，我还记了笔记。他说就是他的鞋一定要买很贵的。
1: 哦，这个我可以理解。
0: 他说他在鞋这方面是比如说他要经常就是在舞台上要一直站着什么的，就是要买很好的鞋来让自己脚舒服一些。这是第一点，他个人非常讲究的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他带来了一个东西，是他自己喝清酒的一个酒杯。这个酒杯呢，他单个喝他又觉得有点那个无聊，没有那个仪式感。他说孙浩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所以他在下面又配了一个那个杯托。那个杯托是北京的一个地方的那个砖瓦，其中的一块儿。然后他给他拿下来当做杯托，整个搭配起来就非常有仪式感。我觉得好讲究啊。
1: 我也觉得好讲究。他就经常喝酒吗？难道是？
0: 是，
1: 他要随时随地的搁到包里面，没事来滋两口。
0: 他那倒也不是，他就是去做客的时候给大家分享嘛。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非常讲究的东西，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然后说到这个讲究的行为，我刚才还跟麦船长说，我第一次觉得一个人很讲究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数学老师。然后这个数学老师呢，就是当时有一次我们一起外出勤工俭学的时候，我跟他住一间房间。他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把那个床先给他弄得非常的窄，然后呢把自己的衣服全部叠好放在自己的枕头边。一定要叠得非常整齐那种。哇，我就觉得他好讲究啊这个行为。
1: 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件事情。
0: 刚才我们就在讨论，我其实没有

0: 一件事情就是铺床，
1: 终于解密了、而且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每次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他要在一张 A4 纸上来写东西，他一定要从头到尾写得非常完美，中间不能有任何的错字儿。
0: 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用 A4 纸呢？不能用带横杠杠的纸？
1: 带横杠的纸也是一样，它两边的那个间距 然后包括最后的那个落款呀、整个的字体的排版什么的，一定要非常完美。
0: 它很适合写手账。
1: 真的是有一次我就在办公室那个看他写那个东西、但凡出现一个他不满意的地方，一定要撕掉重写。
0: 我跟你讲，我刚才说的这句话，我依然坚持认为它是对的。就是你在某一个地方非常讲究的话，你甚至可以开个自己的号。你想想他如果写这个东西，就是那种强迫症友好的感觉，也会有很多人看。
1: 肯定是的。
0: 对，
1: 好吧，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讲吧，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包括抖音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还有哪些非常讲究的一些习惯和行为。
0: 是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或者抖音直播间也是 OK 的哈。如果最近这一段时间想要出去玩一玩，因为现在其实也是已经今天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
1: 对啊，
0: 然后这一年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那是不是年假什么的也该歇一歇了？
1: 是的呀，
0: 有很多的家长会在此刻选择休年假，就是因为刚好家里面的小朋友也在放暑假，
1: 对，
0: 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看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之前的时候有带着大家去内蒙古，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去南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团8月8号的时候郑州直飞昆明，
1: 哎，是带着你去云南好好的放松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呢，首先我们是双飞，让你在路上非常舒服，时间是8月8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而且这次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嘉阳带队，他会带你去这个云南的一些景点好好的放松一下，比如说有这个抚仙湖啊、碧色寨啊，还有这个普者黑啊，这些地方你现在去体验感还是比较好的。
0: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我现在想说一件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安抚到各位家长，就是还在犹豫。有些家长说啊，我想自己出去玩，我不想带小朋友
1: 啊。
0: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那天嘉阳专门交代我的，他说如果孩子不听话，交给嘉阳姐姐。
1: 嘉阳姐姐可以帮你就是在路上全程照顾孩子是吗？
0: 我觉得不仅仅是照顾，因为他说的是如果孩子不听话可以交给他。这可不是照顾那么简单了吧？
1: 对对对，所以各位。
0: 然后我说你现在，你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吗？他说啊，因为我都不敢保证。
1: 哎，我现在严重怀疑，他是不是想通过这个来给他的视频提供素材？
0: 他要起号。
1: 有这个可能，所以大家啊，带着孩子去找嘉阳，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云南这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来报名了，
0: 放心带小朋友好不好？
1: 哎，是的。而且我们这次呢还有给各位听友准备的专属出游福利，就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我们8月8号的云南线路呢，我们会安排专人贴心的送机服务，就从你家到机场呢，我们是商务车接机，出行让你省心不操心。你的行李如果特别多的话，我们就是你也不用担心中间这段路程然后会特别的赶之类的，
0: 几乎全程不用怎么手提自己的行李啊。
1: 是的是的，你就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云南进到我们的群里找小助手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音乐有话说别忘记回复云南，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吃完船来找我们两个玩。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和刘柏辛带来的歌曲 Porcelain。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郭靖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以为》。在7:4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问问各位在哪方面非常的讲究？
0: 对，
1: 我觉得我之前认识很多的朋友，有一点点在防晒这方面太讲究了。叫做我认为就是过度防晒了。因为人啊还是得晒点太阳，
0: 得补充一些这个微量元素的，
1: 但是该防晒的时候还是得防晒，
0: 对，
1: 脸上还是要防晒好的，对不对？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各位准备了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白管这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啦。然后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价格哈，它平时在官旗一支50毫升的价格是760，今天我们直接399，到时候两支正装，也就是总共是100毫升，相当于是一支不到200块。你可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它为什么在现在市面上防晒那么多它还能继续火下去，就是因为它解决了防晒的两个痛点。首先它防护力是够强的，
0: 对，
1: 其次呢就是它肤感也是够轻的。有很多人不愿意涂防晒的原因就是觉得它涂在脸上有一种糊了一脸的感觉，非常的不欣赏。但是呢它是那种非常清润的那种冰淇淋的质地，
0: 对，
1: 一抹就化开了，所以说它完全不会让你有一种我涂了防晒的感觉，你好像就是涂了一个普通的乳液一样，很快就吸收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而且呢它的防晒力也很强，因为它有一个欧莱雅集团的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它可以防住中波，防住短波，而且防住长波，所以基本上是可以达到99%的防晒的一个程度的，实现的是 SPF50+还有 PA4+号拉满的全波段的高倍防护。
0: 是的，
1: 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呢是兰蔻小白管的新款。它的新款厉害在哪里呢？就是除了有这个物理防晒之外还有化学防晒。也就是说如果物理防晒没防住的地方，化学防晒可以帮你把剩下的没防掉的东西给它消解掉。
0: 就要这样的话就是紫外线被你挡得严严实实的，
1: 对，
0: 你的脸呢就不会出现一些光老化的现象。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我家里还有就是其他品牌的这个防晒嘛，我就专门看了一下，就发现它真的不是每一个防晒霜都是全波段防晒的。
1: 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看到了哈。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价格是399，到手两支50毫升的正装，你可以回复一下防晒拿到它的链接。而且我们的这个防

0: 晒啊，它可以简单代替一点隔离和粉底的作用，它是防晒、隔离和素颜三合一，帮你做护肤的减法。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你脸上少一层护肤品你都会觉得非常的舒服。然后有很多朋友如果说早上出门比较着急，想要打造一个伪素颜的状态，你就直接涂一个一元硬币大小30秒成膜涂在脸上，防晒也有了，隔离也有了，素颜也有了，对不对？非常的方便。
1: 是的，而且整个夏天也都不怕晒了。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正品素颜保证保真。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il Nas X 带来的歌曲 Here We G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2: Wake up Wake up 全宇宙，
3: 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4: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最近这段时间有出去玩的打算，防晒霜需要囤一下的话，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但是出去玩除了防晒，还有什么事情很重要呢？
3: 还有
4: 出片。
3: 哎，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出片利器，给你准备了一个香奈儿的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
4: 哦，
3: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

0: 墨镜这两个字来看一看，他长得真的很好看
1: 啊。
0: 那个船长就是现在天热越来越不想化妆，但是素颜出门没底气，涂了东西又怕闷，而且涂防晒也不太敢这个靠近眼周的位置，眼皮呢因为是咱们全身最薄的皮肤嘛，这个紫外线一晒就干就松就长纹，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烦恼呢？
1: 完全没有我没有这种烦恼，因为我戴的有很多的墨镜。
0: 哦，他的包里真的可以一次掏出四五个墨镜，朋友们。
1: 对，而且你知道真的眼周有很多时候涂一些东西就感觉有点熏眼睛，尤其是所以要涂的稍微的轻薄一些
0: 啊，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眼部的确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太阳比较晒的情况下，最好是进行一个物理防晒，就是把那个墨镜戴好。
0: 对，是的，我的这个眼周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容易长脂肪粒的眼周。我但凡是涂的那个东西稍微多一点，立马就起来了。所以这个眼周要稍微的涂薄一点，你觉得其实可以戴一个墨镜嘛。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香奈儿的logo 鸳鸯腿墨镜，你可以来看一看，它可以帮你就是做到这个物理防晒。我们先说一说它在防晒这方面的这个功能哈。
1: 可以，
0: 它的、这个、
1: 你可以先回复墨镜来看一看哈，因为这两天就昨天是第一天我们卖了，超多人回复墨镜。
0: 对，
1: 我甚至不太确定还有多少。
0: 是的，你现在看一看它的这个墨镜呢，是 UV400 的镜片。这个 UV400 呢是太阳镜紫外线防护力的一个最高的级别了，它是可以阻挡99%到100%波长在400纳米以下的紫外线，也就是导致咱们皮肤这个光老化的 UVA 和 UVB 呢全部都在这个区间里，它全部都可以帮你挡住。
1: 专柜价3800，今天我们2.9折的折扣1099就可以拿走哈，2.9折可以拿走一个香奈儿的墨镜，奥莱藏直发，保证保真，直接回复墨镜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今天准备这个墨镜，它是香奈儿墨镜里的一个断货王，
1: 因为它非常的修饰脸型，它是一个猫眼形状的墨镜。
0: 没错，
1: 只要是你听到猫眼，你真的闭眼冲就可以了，因为它是全脸型使用的。
0: 是的，
1: 是一个出街神器，不管你是方圆脸、方脸还是椭圆脸，因为椭圆脸是不挑墨镜的嘛。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菱形脸，像左凌峰一样的菱形脸，然后只要戴它的话，它就可以帮你修饰你自己的面部线条。
0: 是的，
1: 视觉重心往上提，脸自然就显得非常的小了哈。
0: 对，没错，就是你戴上这个墨镜之后，你下次你出片的时候，大家肯定会 P 图嘛，那个面部有一个那个流畅脸的那个选项，你都不用拉了。
1: 是的，而且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就是镜腿上还有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镶嵌，每一颗都很精致，也非常的牢固，不会轻易脱落，所以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你它物超所值。
0: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水晶在小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很喜欢，有一段年纪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水晶或者是就闪闪亮亮的东西放在墨镜上面会不会显得有一些廉价。其实没有，你可能是之前你选的那个墨镜的问题，如果它真的是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嵌在香奈儿的这个 logo 上面的话，然后再加上太阳非常的强烈直射到你的那个墨镜的水晶上面的话，闪烁出来的那个光芒也是非常漂亮的。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它那个 logo 腿的那个设计，再搭配上这个钻就是非常的出片。今天我们准备的有白色和黑色这两个颜色，两个都是非常适配你的各种各样的场景的，你可以来选择一下，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墨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想要一个百搭的话呢，你就直接选择一个黑色的墨镜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要那种时装感时尚感非常的强，平时呢也非常的喜欢法式的优雅，就选择白色的。
0: 是的，这个墨镜是那个星芷蕾出街同款啊。你可以回复墨镜来看一看，平时你在线下专柜买这一只墨镜的价格是3800，我们今天直接是打完折1099，而且是奥莱仓直发，支持线下专柜验证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墨镜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胡夏带来的歌曲《让我爱你》。